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那么今天先送上一首来自我的老朋友们刚刚出道的新锐男子组合 Yours 的 Super Dub， 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周五中午，一起来听 Yours Super Dub。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竹冰，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
0: 哎，抱抱问你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去干什么了？
1: 我就是这个吃了夜宵，看了一集综艺，然后就睡了，普通生活呀。你呢？
0: 我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没有回家，我去了一趟江南。
1: 啊，去江南干什么？购物啊？
0: 不是啊，我就是去那边稍微的站了一下，看了一栋楼，然后回家了。
1: 好奇怪，我要申告了，西瓜给思密达，这里有一个好奇怪的人，你去那栋楼里面干什么呀？
0: 呀 no，
1: 什么楼？什么楼？
0: 这是一栋我以前每天都要进的一栋楼。
1: 哦，以前每天都要进的楼，以前住的楼吗？很有钱啊，普家女姑娘，还住
0: 江南？
1: 江南
0: 呢？不是啦，但是哎，如果我要是有钱，我也想住在江南了。
1: 我也想的，是的。
0: 但是我以前在那栋楼里面训练过，
1: 啊、
0: 练习、
1: 哪一家公司啊？
0: 不讲，公司还在，公司还在。
1: OK， 大公司吗？
0: 也不算是大公司哈，但确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的男团就来自这家公司。
1: 哦。练习时长是
0: 这具体的细节吧，就第二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先告诉你，今天我会讲很多，你慢慢听。
1: 哇塞，这在给我做这个心理建设呢。
0: 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啊，你这个表情啊，我怕承受不住啊。
1: 我什么表情？
0: 就是你现在这个嘴巴张了微微有点大，有点害怕你下颌就是有点紊乱的一个感觉。
1: OK， 我合上。 OK，
0: 谢谢。
1: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也不用猜了，就是
0: 江南。没错，今天主题就是江南了，所以今天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你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却很少再去的一个地方呢？
1: 是的，回去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熟悉呢，还是已经陌生呢？
0: 或者你有没有那种明明只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小的花园，但是却会站在前面默默发呆的感觉？
1: 是的，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啦。
0: 是的，没错，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周四周五只有这两天啊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我们都会跟大家见面。那么下面这首歌我们将要听的就是一起陪我走过练习时光的朋友们，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新出道的男团我们柚子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卓斌强力推荐的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吧。
0: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自去年节目 P My Boys 中出道的柚子，黄金一响，前奏一响，黄金万两，让我们一起来听柚子的 Rush Rush。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呀，发现我们今天这个 slogan 开始有个小心机啊、
1: 哦、这个开头的音乐突然间让我很冲击啊、
0: 哦、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也刚好就讲到今天咱们卓斌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从我们的坐标开始讲起，就是江南。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今天也是非常幸运啊、嗯、因为咱们栗子呢今天要打开他的人生回忆录啦。
1: 嗯，这样讲的我这么大牌开始讲回忆录了、哦、其实我也就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像刚刚听到 Skyline 那一刻，我真的感觉 Oh my God， 我感觉就是感觉被冲击到了，真的心脏。
0: 是的是的。哎，其实说到咱们栗子这个练习生活哈、嗯、咱们栗子就是一天大概要练习几个小时呢？
1: 啊，其实我以前练习的时候真的从早上十点我们要上班，然后上到晚上十点、
0: 啊、哇塞。
1: 然后中间自主练习还占据了很大部分的内容。
0: 那其实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一天平均就要12个小时。
1: 哦，真的差不多就是12个小时。
0: 哇塞，那你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
1: 鸡胸肉啊。
0: 我是问你怎么撑下来的，我问的是精神上面的层面意思啦。
1: 精神上也是鸡胸肉了。当时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鸡胸肉。
0: 真的假的？你居然爱吃鸡胸肉啊、
1: 很神奇。我小时候抢着吃鸡胸肉的时候，有人说哎，这孩子好惨，是没饭吃啊。
0: 哎，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励志呢？哎，我倒不是因为多珍你啊，是因为我也爱吃鸡胸肉。哎，那我是想问呢、啊、你是那段时间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不说不讲、
1: 哎、鸡胸肉埋骨。其实就是在脑子里面放空，什么都不要想。
0: 嗯，
1: 因为每天其实要做的事情都很满，就好像每天你根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想我为什么在这里，你只有时间就想啊，这个动作我做错了多少次，这个动作要怎么做才能好看之类的。
0: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高考哎。
1: 嗯，没错，但高考结束了大家就解放了嘛。
0: 啊，是。
1: 但是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个地方。
0: 哇塞，这个区别真的有点扎心了。其实就算让我回忆一次高考，我也是一亿个不愿意。是啊，哎，那我很好奇，咱们这个栗子练习的这种练习室啊，这种长啥样啊？
1: 啊，我当时在的那个练习室在江南的一栋楼的地下，
0: 啊，
1: 在地下一层，
0: 嗯嗯，
1: 然后没有窗户，一个窗户都没有，三面都是镜子，然后地板呢是一个浅色的木地板。
0: 哦，那全是镜子的话，镜子是不是蹭蹭亮反光的那种？
1: 不干净，其实那个镜子，因为镜子上面会有手印。
0: 什么手印？
1: 就比如说就是练习的时候有些动作要扶镜子嘛，也会留下手印。哎，还有一些时候就比如说我想在镜子上抚摸一下自己的脸庞，也会留下手印。
0: 哎呀，其实我以为是你这个平时看镜子闹鬼了呢。
1: 但擦不掉，而且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汗水啊，就是那个汗水的蒸汽会留下来一些水痕，加上那个手印就比较难擦掉。
0: 哦，但其实我以前看那些 idol 的练习室视频，其实我还以为镜子都是干净的。
1: 哦，
0: 其实并非哈，
1: 因为你拍摄前都会进行一次清洁。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没错，但真实的练习室里面镜子永远都有印记在上面。
0: 啊，
1: 地板永远都有水渍，因为每个人都在真的是大汗淋漓的狂跳。
0: 嗯，听起来一点也不浪漫。
1: 那个地方挺可怕的。
0: 哦，是的。那咱们这个栗子在做练习生时期，这个吃饭我很好奇啊，吃饭是怎么解决呢？公司有食堂吗？
1: 没有食堂，因为就是小公司嘛，也就在地下，但是有合作的外食。
0: 嗯，合作外食是什么意思？
1: 就比如说公司跟周围的一家餐厅签了协议，然后我当时就是说，哎，你去这家店，你每一顿可以点10000以内的东西，然后不用付钱，但你要报你的名字。就是这样。
0: 哎，报名字呀？
1: 就是名，比如说我去店里，我跟老板说，哎，我是谁谁谁，我是拿汤饼，然后老板看一下，哦，记下来了，然后公司以后就会去跟餐厅去结账。
0: 啊，那这样的方式也挺方便的。哎，但比如说哈，我只是打个比方，哎，如果我说啊，我也是这个永思品，我去吃霸王餐怎么办？
1: 你看起来也不像啊。
0: 啊，好冲击哦。怎么说话的呢？
1: 哎呀，主要是没有人会冒充了，因为这毕竟是个苦差事了。
0: 啊，
1: 我感觉也
0: 是
1: 啊。但而且老板每天就看那10几20个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谁是谁。
0: 认得出来是因为就是长得很帅很漂亮这种是吗？
1: 也不是啦，就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然后成群结队像街溜子，你知道，一群人。
0: 哇塞，这个画面描述很形象了。
1: 我以前也是这个画面中的一员。
0: 我已经想象到你那个样子了。其实真的很练习生。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哈，你想吃这个12000的东西呢，比如说你店里有一个12000的盖饭，你超想吃咋办？
1: 要么自己补2000嘛，但是我绝对不会吃的，因为2000块钱也是钱。
0: 哦，

0: 省呀，果然把我们这个人设贯彻到底哈。但其实我刚才真的都没想到，练习生其实是没工资的，是不是？
1: 对，我们没有工资，所以那一万
0: 哦。
1: 的预算其实非常重要。就说，其实我每一天就是那1万块钱一餐能买下来的人。
0: 哇，那是真的很节省了。我觉得这样，你很厉害。
1: 谢谢，I know。
0: 那其实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宿舍，就住宿这个方面，你是在公司住宿舍吗？
1: 没错没，那当然。
0: 哦，那是几个人一间呢？
1: 我们当时的宿舍，一间房间，小房间里面有4张床，然后是上下铺，但在客厅呢会有一张大床，是专门给经纪人的。
0: 经纪人睡你们房间啊？
1: 没错。
0: 哇塞，那你这个生活也算是这个24小时这个被监视呀？
1: 哎，你这说的有点太强烈了，但确实，其实基本上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管理着。
0: 这样啊，那你比如说你晚上想这个悄悄滑点手机咋办？
1: 我将会前往我最爱的坐便器上。
0: 好有味道呀！
1: 总之，就是在坐便器上，我度过了无数个玩手机的夜晚。
0: 很殉情了呀。
1: 但其实昨天我站在那栋楼面前，就是
0: 怎么了？
1: 有一秒钟，我就特别想推门进去看一下我宿舍原本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0: 哎，那你咋没进去
1: 因为我这个鲸鱼脑袋已经忘记密码了。
0: ？Oh
1: 谢谢。
0: my god，Oh my god，那真是，那其实我们例子后面有什么这个工作安排之类的吗？
1: 一直都有的，大家也可以小小期待一下，新工作正在来的路上。
0: OK 呀，我也兄弟也是支持起来，好吧？那个今天允许你跟我玩了，那我们这个话也说回来哈，说到我们的江南，其实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想知道江南现在跟 K-pop 的关系是什么呢？
1: 其实江南从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 K-pop 的发源地了，很多大公司其实也是从江南起步的，而我感觉江南有点像 K-pop 本部，你懂吗？
0: 是的，但是其实这几年大公司陆陆续续都搬走了。
1: 像有的搬到了龙山，有的搬到奥林匹克公园那边，还有一些就是搬到我们上次讲到的首尔林还有圣水那
0: 哦，
1: 边。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可以说呢，这个江南是曾经的 K-pop 本部。
1: 其实现在也是了，因为有很多中小型的娱乐公司其实依然还在江南，而且江南依然是练习生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0: 所以相当于是走在这个江南的街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戴口罩、穿黑色卫衣的年轻人。
1: 哎，可能那就是一个练习生，说不定他过2年之后，哎，说不定就出现在你的播放列表里了。
0: 哎，有可能的。那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打卡方式哈，想去江南打卡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个地铁到霞欧亭后，走到江南霞欧亭路的 K Star Road，路上呢有18座这个 Kamnandol，把少女时代、EXO、BTS 这些 K-pop 明星形象做成的小熊雕塑。
1: 没错，江南加 IDOL 合作的合体的这个 Kamnander，然后呢，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看到很多娱乐公司的旧址啊，一些 K-pop 艺人常去的店啊、咖啡店之类的，其实有点像一条 K-pop 的历史三步道。
0: 是的，还有首映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江南这段 K-pop 故事送上一首歌曲，是 SHINee 的 Replay。2008年，我们 SHINee 的出道曲，我觉得也正是这个江南 K-pop 的起步黄金时代。
1: 哎，抱抱，你今天选歌可以哦。
0: 当然了，我也是想了一下的，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一起来听 SHINee 的 Replay。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很少再去的地方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 YouTube 的留言。有一位刘川川川的网友跟我们说，问我是什么新工作。那这个新工作目前还在保密的阶段，但是过一段时间应该会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可以可以，过段时间又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例子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9172的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留言。听完栗子讲练习生时期的故事，真的有点鼻酸。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人背后也是吃了很多苦的，以后会更加认真的支持栗栗子要走花路啊。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哦，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包括我们栗子现在也是做了这么久，我觉得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的。
1: 而且真的有时候回看这一路，我真的感觉人在经历自己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无限的动力吧，因为当你会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变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庆幸自己这样生活过。
0: 是的，也把感谢送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努力的练习生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吧。
1: 每个正在努力生活的朋友也一定要加油哦。那我们最后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尤加清谷的《시간을달려서》，让我们一起打开回忆沙。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我现在真的有点无法直视你了，你知道吗？
2: 我吗？什么意思？
0: 你知道吗？就是你跟你经常用的那个表情包长得越来越像了。
1: 哎，你说那个他经常用的那个绿色青蛙的那个是不是？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你才发现吗？我觉得那就是严安琪本人，好吧？
0: 越来越像了。

0: 不过我确实很喜欢那个绿色青蛙的表情包，
1: 嗯，
0: 而且好像真的用的久了，我自己也觉得和我很像，完全是和我在做一模一样的表情。
2: 是，
3: 哎，你可以把那个做成你的个人 IP 了，只要一看到绿青蛙就会想到你。你好突然，
0: 我也模仿我，
1: 对，我也想要这样的 IP， 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欲心，你们帮我找找看呗。
0: 哎，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灰色的水泥猫猫
3: 啊，他经常用的不就是那个表情包吗？
0: 就是那个，完全一样。
1: 但这只猫真的完全是我的心情。
3: 哎，你是不是去皮肤科的时候把这个表情包当模板了？
1: 哎，我去啊！但我们话说回来哈，就说到这个 IP 哈，我感觉我们这个最近真的是被某个卡通形象的 IP 给包围咯。
0: 对的，而且听说现在首尔林全部都是这种卡通形象的装饰，还有商店啊，全部都是。
1: 是是是，而且我发现还有家冰淇淋店居然还出了联名口味的冰淇淋，哦，脑洞好大哦。
3: 嗯，人家毕竟大 IP 嘛，
1: 是是是，
3: 刚好周年庆，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联名。
1: 确实是，就是包括我小时候看这个动画嘛，然后玩游戏的人呢也不少，我感觉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这个童年记忆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就算大家不是那种真爱粉，也有很多朋友是小时候就接触过的，
1: 哎，是，
0: 然后现在再看到就会被唤醒这种情绪记忆。
1: 是 的， 是的，
0: 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会这么火的原因。
3: 我感觉现在完全变成痛城了，你知道吗？
0: 对，
3: 就是走到哪儿哪儿都有。
1: 是 的， 是的，
0: 而且现在是因为这种联名方式其实越来越多了，像鲍勃刚才提到的冰淇淋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完全是从用的到吃的再到玩的完全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1: 是的，哎，那我们刚才这个有提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专有名词 IP 啊，咱们佳琪要不要开课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0: 好，那就开课了。其实 IP 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被大家记住的形象或者角色。
3: 那比如那种卡通人物算不算？
0: 对，比如说动画角色啊，设计出来的这种小形象啊，甚至是一个品牌里的代表形象，都可以算作是 IP。
1: 哎，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一个，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学校的蓝色大龙？可不可爱？
3: 很萌啊，而且作为我们学校的 IP， 它真的蛮有辨识度。乌里方。
0: 卖什么萌啊
1: 好突然
0: 对，就是咱们学校这个龙龙的衍生周边，像卡通挂件啊，还有帆布袋啊，文具啊，包括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解压键盘，就种类还挺多的呢。
1: 而且我感觉大家还都蛮喜欢这个形象的，包括我经常走在路上啊，都会看见大家书包上有这种小的钥匙扣和挂件。
0: 对，还挺火的，而且我感觉如果是挂着象征自己学校的 IP 会很有归属感，会变成我们和首尔和韩国这个地方的一种连接。
3: 哎，就有时候像把学校带在身上，而且很方便我们认识同学，
0: 对
3: 不
0: 对，
3: 对，
0: 对， 对
3: 没办法。然后我感觉我回国之后我要一直挂在包上，
1: 回国也找同学，
0: 哦，
1: 是吗？
0: 不过确实是啊，等到回国你再看到这些东西，你也会回忆起在韩国的这段时间，这个 IP 也会变成你记忆的载体。
1: 哎，而且除了这种就是实体的这些纪念品小装饰啊，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 IP 在网上会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表情包的方式流行起来。
0: 对的对的，像韩国动画片里的一些形象，还有韩国本土的一些 IP 形象，真的是表情包大户来
3: 的。而且真的很好用，
0: 没错，
3: 像很多表情包其实是直接从动画片里面截下来的，然后经过大家二创之后就变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1: 真的，我发现就是有一些表情包就是一被大家这个二创编辑上这个文字过后就会变得很贴切，
0: 没错，
3: 加 GIF 图的那种。
0: 对，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再在朋友之间来回转手几次就可以把它盘包浆了，就那种包浆表情包最好用了。
1: 是的，
3: 完全同意。而且有时候这个表情包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出到底是哪里，或者什么 IP， 就是做的太贴切了，慢慢的就好像比原来的 IP 更火了。
0: 是的，我感觉能够以这种方式火起来的 IP 通常都是那种形象比较简单的，然后很容易被大家记住，容易被记住就很容易被传播。
1: 是的是的，而且创作素材是真的很多嘛，像这个从动画片里面找一帧下来就立马可以做成这个表情包。
0: 对，而且适配的场景也特别丰富，有那种可爱的卖萌的，也可以是搞笑的，甚至带一点这种小情绪的。
3: 没错，那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 IP 形象呢，或者常用的 表情包 IP 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 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啦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佳琪强烈推荐的来自克莱比特的 Awake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啦！我感觉我最近可能要发财了。
1: 哦，刚刚这首歌里面，我记得歌名不叫《Awake》吗？你是听歌听傻了还是咋的？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
2: 唱给他
0: 我认
2: 听的，
0: 真的，
2: 让你醒醒。
0: 我认真的，因为你看最近联名活动这么火，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当一个小代购的话，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
2: 哎，你们广东人是真的对这种事情很上心啊，很有说法。你还真别说，真的有很多 IP 是在办这种快闪活动。
1: 哎，但真的是，就是深水那边经常会有各种 IP 的快闪活动，真的超级火。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我特别喜欢用的那个水泥猫，最近就在搞这个快闪活动，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找人代购的，就从晚上就开始夜
2: 没
1: 排的。
2: 错。
1: 咱们卓斌这个有想法，但身体真的吃得消吗？
0: 如果有赚钱的决心，我支个帐篷睡在那儿
1: 我
0: 都可以。
1: 妈
2: 防的就是你这种人。现在很多快闪都是有限购的，就好不容易办一次快闪，肯定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不能被你这种人收入囊中了。
1: 哲斌啊，发财的梦的话，还是晚上再做吧。
0: 哎呦，心好痛。
1: 是撒什么娇呢？
0: 哎，不过为什么这些 IP 快闪活动都这么火呀？
1: 你看你一没话说就开始 Q 流程哈，哎，那加起来说说，
2: 也 Q 是吧？既然是快闪，其实从"快"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其实是限时的活动。那"闪"呢，可以理解为是有特定的地点的、限地点的，这样就让它变得很有稀缺性，错过了就没有了。而且其实很多 IP 是会在地区上这种限定周边的，比如说首尔限定啊，这样，所以就更稀缺了。
1: 哦，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不光是去买东西啊，还有人会在那拍照打卡。
2: 对的，对的，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一般快闪都会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有各种 IP 啊的这种海报啊、立牌啊，就会从单纯的消费变成体验。再加上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放在社交媒体上作为分享，然后很多人就都会来参与进来。
1: 原来是这样。其实之前那个日本有一个 IP 快闪的时候，我还去了，买了一只娃娃回来，买了很多只，其实是。
0: 就是你书包上那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丑的玩偶是吗？
1: 什么丑玩偶？很可爱的好吧？那是我们家新经念，我家孩子撒狗要带才 OK。
0: 这种你的，
2: 确实很像，我觉得，
1: 是吧？
2: 而且我特别能理解抱抱，就是我也很喜欢给我的爱豆找代餐，
1: 是的，
2: 就
1: 是的。
2: 找长得像的 IP，然后把那个玩偶当做是爱豆一样。
1: 是的。
0: 啊，找代餐，我不知道，还以为是你们说，哎，是说果蔬粉呢，还是在说蛋白粉呢，还是在做肌
1: 妈
0: 酸呢？
1: 呀，
2: 不是这个代餐
0: 啊！你们俩健身这么认真呢，我说。
1: 并非如此哈。
0: 哎，但这么一说，确实啊，身边其实好多朋友，哎，一进这种扭蛋店啊，或者那种小挂件的这种店里面，就会
1: 是，
0: 疯狂开始找代餐。
1: 是的，是的。
0: 哎，因为我朋友他 idol 是狗塑嘛，他就买了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狗狗 IP 的挂件。哎，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找代餐呢？我也想问。
2: 我觉得其实是这种小玩偶的话，很容易就能把情感投射在上面。像 idol 本人的话，我们又没办法天天装在包里。
1: 是的。
2: 所以就把这种小 IP 啊带在身上，能有一种陪伴感。其实，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独一无二。就像我之前给那个咱们太焕也找了一个，
2: 独
1: 这个
2: 一无二
1: 234,
2: 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2: 对，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像的 IP，你把它看作是你的 idol，那它就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2: 是你可以选择的、可以拥有的专属。
0: 而且现在好像很多 idol 其实也有在做自己形象的一个 IP，好像BTS 的那个卡通形象就特别火。
2: 是的。我之前只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其实都不知道是 BTS 的卡通 IP 呢。
1: 哎，其实但是这样真的很幸福，哎，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其实真的会有一种就感觉他们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0: 而且真的我感觉年轻朋友们已经离不开这 IP，因为像我就买了很多栗子的挂件给自己。
1: 哎呦喂，
2: 哎呦喂，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
1: 这是自爱这个人设不倒呀。
0: 而且我买了一个鸡肉栗子，就是那个拉链可以打开。
1: OK OK，停停停，
2: 给自己找代餐，现在
0: 谢谢。
2: 是。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刚才栗子说的，是一种情绪陪伴嘛。
1: 嗯，
2: 现在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很快，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
1: 是啊是啊，比如说像这个通勤啊，吃饭，回家，真的。
2: 对，这种时候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壳啊，挂件，甚至是聊天当中使用的一个表情包，其实会让人感觉没有那么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像之前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吧，
1: 嗯，
0: 就虽然大家穿的都是黑黑的，但是背着很沉的包也是黑黑的，但一看就是那种被折磨着的那种职场人或者上学的，
2: 嗯，
0: 但大家的包上都会挂着一个哎自己喜欢的这种 IP 卡通玩偶，就感觉好像即便年龄上确实已经是大人了，但一直在保护自己心里面住的那个小孩，
1: 嗯，
0: 其实我们都
2: 是
0: 小孩一样。
2: 是的，
1: 是的，
2: 没错，其实大家都是在外扮演着这种成熟的角色，
0: 嗯，
2: 穿上成熟的衣服，
1: 是的，
2: 梳一个成熟的头发，
0: 嗯，
2: 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偶尔也能从这样的小细节里看到大家对生活的热爱和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那一面，
1: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最低成本哄自己开心的方法。老几你真的辛苦了。老几要开心哦，
2: 老几要开心哦。
1: 老几爱你，天天见。
2: 没错，是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快乐，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
1: 嗯，
2: 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0: 嗯，
2: 就可以获得一点开心。
1: 是的，
0: 嗯，比如像买一个小挂件装饰一下自己的背包，
1: 嗯，
0: 或者每天出门之前挑选一个最喜欢的玩偶陪同上班，都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嘛，对不对？
2: 是的，我发现抱抱就是好像每次来上学上班包上的小玩偶都不一样。
1: 对啊，
2: 因为每天有设计过
1: 的，
2: 嗯，是
1: 的，
2: 是不是
1: 每天都在给自己找快乐。
2: 对，而且其实这个快乐是立刻的，
1: 嗯，
2: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哄自己学习的时候要给自己挑好看的本子和笔一样。
1: 是的，
2: 就算长大了也是要把自己宠成小孩。
1: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IP 啊，还有包括这个 IP 相关的周边，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2: 嗯，没错，
1: 我感觉每个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到自己最喜欢或者长得和自己 idol 很像的那种，
0: 或者和自己长得像的。比如我就很喜欢栗子挂件。
1: OK， 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话题吗？
0: 我真的买了无数个栗子挂件了。好了，我 Q 流程。好，下面 IP 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2: 好生硬啊！我觉得首先是会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吧。
1: 嗯，
2: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在这种商店啊、咖啡店啊，甚至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看到这些 IP，
0: 嗯，
2: 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更加自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场景里，
0: 嗯，
2: 会有各种各样的联名，
1: 嗯，哦，包括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冰淇淋这种联名哈，联名到我的嘴里去了。
2: 对，而且以后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主体来参与到这种 IP 的创作中来。
0: 哦，不同的主体是指，
1: 嗯，
0: 比如说
2: 一个城市，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地区，这样，
1: 嗯，
2: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学校的龙龙，
1: 哦，
2: 还有说像首尔其实也有自己的那个吉祥物，
1: 嗯，
2: 毛茸茸的小怪物，这样，
1: 哎呦，
0: 单鸭也算鸭，
1: 哎，
2: 没错，
1: 这个
2: 这样的形，这样的城市形象，就是会用一个 IP 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城市的样子，
1: 嗯，就感觉像是用一个形象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
0: 嗯，
2: 没错，而且这种 IP 可能不只是可爱的，或者是好看的，其实像首尔的这个小这个毛茸茸的小怪物，啊，还会带一点文化属性，比如说它是我们首尔的守护者这样的形象，
0: 嗯，
2: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形象也会联系到这个地方的氛围啊、生活方式，甚至是它的文化。
0: 没错，嗯，其实有时候觉得 IP 真的也能成为一种很轻松的一种文化表达吧，像我看到我栗子的这个挂件的时候，
1: 嗯
0: 嗯，我就会感觉
1: 又来又来，
0: 哎，我的身材就是如同挂件一般的这样子逐日变好，
1: 哎，对呀，啊，像我看到这个乌鸦仔的挂件就不仅会想到我们家探花呀，真的是你提我也提，
0: 哎呀，但是确实我感觉这种挂件给予的这种小陪伴感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一下的这种小确幸。
1: 是的，不仅可以就是给自己带来快乐，我感觉每天这个就是也给生活添加了一点小趣味，
0: 嗯，
2: 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 IP 啊是成对的那种，
0: 然后
2: 放在一起的一个两串那种，
1: 对对，
2: 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挂
1: 啊，还有那种可以相吸的那种，
2: 哎，对对对，那种哎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2: 而且可能在路上和路人哎吸在一起了，
0: 啊，这个很可怕，
2: 一段缘分就来了，
1: 也算是一种交流方式呢。
2: 对，
0: 嗯，就好像说现在像这种吊娃娃店那么火，嗯，觉得其实也有时候是这种小确幸给带来的这种感觉，
2: 嗯，没错，
1: 是的，
2: 嗯，大家也嗯
1: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卡通形象这个 IP 的内容哈，感觉确实有了它的存在之后，生活当中也有了很大很大的陪伴感。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那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特别具有风格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就感觉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哎，我们该有怎么样的风格去面对这个世界，一起来听来自 Hot to Hot 的 Style。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哎，其实哦，咱们栗子知不知道今天啥节日？
1: 哦，今天是
0: 我们韩国的
1: 스승의날。
0: 那一起让我们来说
1: Happy 스승의날，好有默契啊！这一次
0: 哦，这一次不容易哦，
1: 不容易，不容易。
0: 但也祝大家就是天下老师这个师生节快乐。
1: 嗯。像中国有句古话，在中国里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0: 是的，是的。
1: 对，也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
0: 对，老师们真的辛苦啦，
1: 辛苦了，
0: 辛苦了。像我们今天呢，也讲到了很多这个 IP 文化。哎，其实我最近真的发现，这个 IP 也是越来越流行。
1: 嗯，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哎，要不选一个 IP 送给自己最亲爱的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0: 可以，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MU 的《All in Night, All in Bar》。祝你今天也能开开心心，能量满满。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保护弱势群体，捍卫基本人权，一直是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近期引发高度重视的贩卖人口问题。根据性别平等家族部介绍，因遭受性剥削和劳动剥削等被正式认定为受害者的案例已经从2023年的3人激增至2025年。

5年的42人，而今年仅上半年就新增确认了30名受害者。为了更加迅速地切断伤害并保护受害者，政府依托中央权益保护机构大幅优化了援助流程。从今年起，由警方移交的受害者将免去额外的审议环节，直接获得身份确认。更重要的是， 在正式拿到受害者确认书之前，他们就能提前领取到救援资金和紧急居住补贴，确保基本生活能够迅速安定下来。此外，针对外籍受害者，相关部门也在协同发力。性别平等部正联合法务部为外籍受害者制定专门的居留援助程序，并针对渔业等领域的迁徙劳工开发了专门的受害者识别指标。 目前，政府还在推进禁止贩卖人口及受害者保护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工作，计划将法律保护范围扩大至那些遭遇侵害后被强制驱逐或已返回本国的外籍人士。7月30日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反贩卖人口日，旨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根除这一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 合法权益。那歌曲呢，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Wanos 带来的《Come Back Home》。

为了帮助广大的在职父母灵活应对育儿难关，一系列全新的休假保障制度将在今年下半年陆续的落地。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从8月20日起将率先实施短期育儿假，当面临孩子放假、生病住院等突发短暂照护空缺时，父母可以按周申请1到2周的假期，且休息一周也可正常领取育儿假津贴。紧接着在9月18日，配偶支援三件套将正式上线。这项新规首次增设了配偶流产与死产假，并将原本只能在产后使用的配偶陪产假提前至预产期前50天即可使用。若妻子怀孕期间面临流产等高危风险，配偶也能在孩子出生前提前申请育儿假进行照料。随后从11月27日起，每年6天的不孕不育治疗假中，带薪假期将从2天延长至4天，政府也将对优先支援对象企业的员工提供相应的薪资补贴，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负担。根据雇佣劳动部最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育儿相关福利的使用总人数已逼近20万，其中领取育儿假津贴的人数突破10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5%，其中男性使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8.8%，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配偶陪产假津贴的申领人数较去年同期激增了1.5倍。该项带薪休假允许员工在配偶分娩后的120天内，将长达20天的假期最多分4次灵活使用。为了进一步鼓励该制度的落实，政府针对优先支援对象企业的员工，更是提供了休假全期的薪资全额补贴。期待这些不断细化且按期落地的制度，能真正的成为广大在职父母最坚实的后盾，让大家在职场打拼的同时，也能够安心的兼顾家庭生活，当然也能够提高生育率。送上这首 Stacy 带来的 Teddy Bear。

如何帮助拥有移民背景的孩子跨越语言障碍，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一直是教育界持续关注的话题。伴随着一项全新尝试的开启，如今这些孩子们已经可以直接参与到专属韩语学习平台的升级改造当中了。 根据教育部与韩国教育学术信息院的介绍，旨在为移民背景学生量身定制的在线系统“大家的韩语”已正式组建并运营首批学生顾问团。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吸纳真实使用者的反馈，切实提升数字教育平台的便利性与内容的实用价值。 大家的韩语是一个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性在线教育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从语言能力诊断、个性化学习进度追踪到分级定制内容的闭环服务，帮助他们在学校和家庭中都能够轻松有趣的学习。 为了让这个智能课堂更懂学生，今年首度创立的顾问团采取了师生组队的参与形式。经过选拔，最终有22个团队脱颖而出， 其中包含了60多名来自15个不同国家背景的学生 以及22名指导教师。 到今年12月，顾问团的师生们将每月定期提交平台在实际操作中的优缺点体验报告。有关部门将对这些来自一线的建议进行全面评估，并据此对系统功能展开实质性的扩充与优化。不仅如此，顾问团成员还将参与发掘优秀学习案例、 拍摄应用指导视频等对外宣传活动，用亲身经历去鼓舞和帮助更多有着相似背景的同龄人，让真正的使用者来做平台的体验官。相信这种倾听一线新生的双向互动模式，能够让韩语学习系统变得更加的人性化。歌曲呢，一起来听这首《Purbaegan Sachung》带来的《우주를 즐》。

一座城市的教育环境与青年发展空间往往是留学生们选择留学目的地时的重要考量标准。伴随着最新一份全球权威榜单的揭晓，首尔再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首尔是在英国全球高等教育评价机构QS 发布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榜单当中，继去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第一的桂冠。这意味着在为大学生提供优质学习与生活环境方面，首尔的综合实力持续获得国际上的高度认可。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该评选涵盖了全球150所人口超过25万且拥有2所以上入榜大学的城市，综合考量了大学排名、学生构成、城市偏好度、雇主活跃度、经济性以及学生评价等6大核心指标。在今年的综合评估当中，首尔以100分的满分成绩稳居榜首， 超越了位列第二的东京和第三的伦敦。QS方面指出，首尔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其在评估大学数量与竞争力的世界大学排名指标当中位居全球第一，同时在反映企业对毕业生评价及青年就业环境的雇主活跃度板块，首尔也斩获了极高的分数，展现了这座城市在学术底蕴 与职业发展双方面的强大吸引力，那也希望首尔未来能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 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歌曲呢，一起来听这首库斯特奈带来的《Seoul》，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跨境资金流动的便利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吸引力。伴随着一项重磅金融政策的发布，未来外国人在进行韩元交易时将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便捷。不久的将来，外国人无需来到韩国，只在当地的主要银行就能直接开设韩元账户，并轻松实现外国人之间的韩元交易。作为配套服务，韩国的外汇市场目前已经打破了时间限制，除周末及元旦外，实现了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交易。根据韩国政府介绍，这份韩元国际化路线图的核心愿景是将韩元从受管制的货币转变为可自由交易的通用货币，其旨在通过提升交易便利度来引导海外资金投资，进而拉动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落实路径上，有关部门将着手构建境外韩元结算系统，外国人利用境外的结算机构即可无限制地进行韩元交易，

为事后报告为主。此外，政府还将推进韩元稳定币等数字资产纳入制度框架，积极抢占央行数字货币等区块链国际结算的主导权，配合本地货币直连交易体系的激活。这一系列举措将大幅降低日常交易当中的换汇成本，让跨国汇款与结算变得更加顺畅。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新规能够让跨境经贸变得更加的顺畅、高效。歌曲呢，来听这首 One Way 带来的《Universe》。

在体验式旅游日益盛行的今天，外国游客探索首尔的方式正在发生着有趣的转变。根据首尔 AI 财团对16处主要景点2025年的外国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显示，过去一年里，相关景点的外国游客数量实现了 9.2% 至 12.1% 的增长。游客的脚步不再局限于明洞和景福宫等大众名胜，而是迈向了 K 文化拍摄地、传统市场以及名山大川。数据显示，明洞和恩首尔塔依然是游客聚集的中心，其中恩首尔塔的外国游客比重高达 55.7%， 同时

东大门设计广场 DDP、宏大商圈、洛山公园以及广藏市场的游客增幅均超过了 10%。不同国家的游客偏好也十分鲜明，东南亚游客偏爱景福宫、北村、韩屋村等历史文化景点，而中国与日本游客则依然是南大门、广藏市场等购物商圈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北汉山、北岳山等首尔代表性山岳也逐渐成为备受青睐的旅游内容，这标志着首尔游正从以购物和文化为中心，逐渐向以日常生活和深度体验为中心的模式扩展。在2024至2025的 G 网络平台评价当中，景福宫获得了 4.7 分的高分，首尔林也获得了 79.9% 的正面评价。但在现场体验当中，外语导览、寻路及便利设施等问题依然凸显，亟待持续改善。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到深入山林街巷的沉浸式游览，海外游客的旅行轨迹呢，也是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也期待大家能开发出更多好的玩法。送上这首乔林带来的《Magic Carpet Ride》。

电动汽车的公共充电收费标准即将迎来重大调整，慢充与超充的费用将出现明显的差异化走向。根据气候能源环境部介绍，公共汽车公共充电费制改版方案将于8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改版将原有的2档收费标准细化为

包含慢充至超充在内的5个阶梯，不同设备的收费标准出现了明显的双向分化。具体来看，占整体充电基础设施数量90%的慢充桩，每千瓦时充电费用下调29.4韩元，而占比2.3%的超充桩，为保障其高昂的安装运营成本及后续技术研发，每千瓦时费用则上调45.9韩元。新计费体系适用于气候部直接运营的公共充电桩，以及车主使用该部会员卡进行漫游结算的合作民营充电站。气候部方面表示，未来将继续优化收费体系，适时推出与电网负荷挂钩的动态计费机制，使车主能够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充裕的时段享受较低的价格。建议各位车主今后在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不妨多留意一下设备类型，以便更合理地规划日常的出行开销。歌曲呢，一起来听 Anne Fleming 带来的《Moonshot》。

暑假正是集中管理孩子口腔健康的绝佳时机。现在有一项能够减轻家庭医疗开销的儿童专属护牙福利。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保障儿童口腔健康并培养良好的护牙习惯，儿童牙医主治医生项目今年已经全面扩大至小学所有年级。学生每学期只需要支付4810韩元的诊所及基本诊疗自付费用，即可享受由专属牙医提供的系统性预防管理。与注重排查现有蛀牙的常规学校体检不同，该项目的核心在于持续的预防性诊疗。

统计数据显示，每10名小学生当中就有6名有蛀牙或者相关的治疗经验。通过这项服务，参与学生将接受从蛀牙与咬合状态评估到牙菌斑检查、口腔保健教育及涂氟等分阶段的全面护理。该项目自2024年起逐步扩容，今年的全学年覆盖政策将持续实施至2027年2月。有诊疗需求的家庭可以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官网或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事前预约，随后前往合作牙科诊所就医。未能提前在网上申请的家庭，也可直接在指定医疗机构现场填写申请表及同意书后接受服务。那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播出环境的变化，从下周开始我们将停止新节目的制作，通过重播过往的节目来继续陪伴大家。虽然放慢了脚步，但我们会一直守候，期待属于我们的春天再次到来。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毛不易带来的《给你给我》，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 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岁月在魔术三四五六，第六天以后，人们开始存在宇宙。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好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啊。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太阳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

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阿信，这是20年前为陈正道导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歌，叫《盛夏光年》。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康震行和俞守恒，暗指行星和恒星。我记得有人说过，盛夏是行星和恒星距离最近的时候，所以有了这首《盛夏光年》。OK， 那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好啊，1993年黎明专辑的同名主题歌叫做《夏日心情》。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 Mike 曾比特和安琪在2022年《生生不息》节目当中的翻唱。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

0: 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一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六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0: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那么今天先送上一首来自我的老朋友们刚刚出道的新锐男子组合 Yours 的 Super Dub， 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周五中午，一起来听 Yours Super Dub。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竹冰，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
0: 哎，抱抱问你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去干什么了？
1: 我就是这个吃了夜宵，看了一集综艺，然后就睡了，普通生活呀。你呢？
0: 我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没有回家，我去了一趟江南。
1: 啊，去江南干什么？购物啊？
0: 不是啊，我就是去那边稍微的站了一下，看了一栋楼，然后回家了。
1: 好奇怪，我要申告了，新瓜给思密达，这里有一个好奇怪的人，你去那栋楼里面干什么呀？
0: 呀，no，
1: 什么楼？什么楼？
0: 这是一栋我以前每天都要进的一栋楼。
1: 哦，一天每天都要进的楼，以前住的楼吗？很有钱啊，蒲家女姑娘，还住
0: 江南？
1: 江南
0: 不是啦，但是哎，如果我要是有钱，我也想住在江南了。
1: 我也想的，是的。
0: 但是我以前在那栋楼里面训练过，
1: 啊、
0: 练习、
1: 哪一家公司啊？
0: 不讲，公司还在，公司还在。
1: OK， 大公司吗？
0: 也不算是大公司哈，但确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的男团就来自这一家公司。
1: 哦，练习时长是？
0: 这具体的细节吧，就第二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先告诉你，今天我会讲很多，你慢慢听。
1: 哇塞，这是在给我做这个心理建设呢。
0: 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啊，你这个表情啊，我怕承受不住啊。
1: 我什么表情？
0: 就是你现在这个嘴巴张了微微有点大，有点害怕你下颌就是有点紊乱的一个感觉。
1: OK， 我合上。OK，
0: 谢谢。

0: 哦，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也不用猜了，就是
1: 江
0: 江
1: 南，
0: 南。
1: 没
0: 是的，
1: 错，
0: 是
1: 今天主
0: 的。
1: 题就是江南了，所以今天话题也来了。你
0: 嗯。
1: 有没有回到过一个你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却很少再去的一个地方呢？
0: 是的，回去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熟悉呢，还是已经陌生呢？
1: 或者你有没有那种明明只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小的花园，但是却会站在前面默默发呆的感觉？
0: 是的，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啦。
1: 是的，没错。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周四周五只有这两天啊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我们都会跟大家见面。那么下面这首歌我们将要听的就是一起陪我走过练习时光的朋友们，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新出道的男团我们柚子哦。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卓斌强力推荐的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吧。
1: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自去年节目《P My Boys》中出道的柚子，黄金一响，前奏一响，黄金万两，让我们一起来听柚子的《Rush Rush》。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姐，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哎呀，发现我们今天这个 slogan 开始有个小心机啊！
0: 这个开头的音乐突然间让我很冲击啊！
1: 哦，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也刚好就讲到今天咱们卓斌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从我们的坐标开始讲起，就是江南。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今天也是非常幸运啊，因为咱们栗子呢今天要打开他的人生回忆录啦。
0: 嗯，这样讲的我这么大牌，开始讲回忆录了。其实我也就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像刚刚听到 Skyline 那一刻，我真的感觉 Oh my God， 我感觉就是感觉被冲击到了，真的心脏。
1: 是的，是的。哎，其实说到咱们栗子这个练习生活哈，咱们栗子就是一天大概要练习几个小时呢？
0: 啊，其实我以前练习的时候，真的从早上十点我们要上班，然后上到晚上十点。
1: 哇塞！
0: 然后中间自主练习还占据了很大部分的内容。
1: 那其实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一天平均就要12个小时。
0: 哦，真的差不多就是12个小时。
1: 哇塞，那你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
0: 鸡胸肉啊。
1: 我是问你怎么撑下来的，我问的是精神上面的层面意思啦。
0: 精神上也是鸡胸肉了，当时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鸡胸肉。
1: 真的假的？你居然爱吃鸡胸肉啊？
0: 很神奇，我小时候抢着吃鸡胸肉的时候，有人说，哎，这孩子好惨，是没饭吃啊。
1: 哎，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励志呢？哎，我倒不是因为多争你啊，是因为我也爱吃鸡胸肉。哎，那我是想问啊，你是那段时间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不说不讲，
0: 啊，鸡胸肉埋骨，其实就是在脑子里面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因为每天其实要做的事情都很满，就好像每天你根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想我为什么在这里，你只有时间就想啊，这个动作我做错了多少次，这个动作要怎么做才能好看之类的。
1: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高考哎。
0: 嗯，没错，但高考结束了大家就解放了嘛。
1: 啊，是。
0: 但是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个地方。
1: 哇塞，这个区别真的有点扎心了。其实让我回忆一次高考，我也是一亿个不愿意。是啊，哎，那我很好奇，咱们这个栗子练习的这种练习室啊，这种长啥样啊？
0: 我当时在的那个练习室在江南的一栋楼的地下，在地下一层，然后没有窗户，一个窗户都没有，三面都是镜子，然后地板呢是一个浅色的木地板。
1: 哦，那全是镜子的话，镜子是不是蹭蹭亮反光的那种？
0: 不干净，其实那个镜子，因为镜子上面会有手印。
1: 什么手印？
0: 就比如说，就是练习的时候，有些动作要扶镜子嘛，也会留下手印。哎，还有些时候，就比如说，我想在镜子上抚摸一下自己的脸庞，也会留下手印。
1: 哎呀，其实我以为是你这个平时看镜子闹鬼了呢。
0: 但擦不掉，而且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汗水啊，就是那个汗水的蒸汽会留下来一些水痕，加上那个手印就比较难擦掉。
1: 哦，但其实我以前看那些 idol 的练习室视频，我还以为镜子都是干净的，其实并非哈。
0: 因为你拍摄前都会进行一次清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错。但真实的练习室里面，镜子永远都有印记在上面，地板永远都有水渍，因为每个人都在真的是大汗淋漓的狂跳。
1: 听起来一点也不浪漫。
0: 那个地方挺可怕的。
1: 是的，那咱们这个栗子在做练习生时期，这个吃饭我很好奇啊，吃饭是怎么解决呢？公司有食堂吗？
0: 没有食堂，因为就是小公司嘛，也就在地下，但是有合作的外食。
1: 合作外食是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公司跟周围的一家餐厅签了协议，然后我当时就是说，哎，你去这家店，你每一顿可以点10000以内的东西，然后不用付钱，但你要报你的名字，就是这样。
1: 哎，报名字呀？
0: 就是比如说我去店里，我跟老板说，哎，我是谁谁谁，我是拿他饼，然后老板看一下，哦，记下来了，然后公司以后就会去跟餐厅去结账。
1: 那这样的方式也挺方便的。哎，但比如说哈，我只是打个比方，哎，如果我说啊，我也是这个永思品，我去吃霸王餐怎么办？
0: 你看起来也不像啊。
1: 好冲击哦。怎么说话的呢？
0: 哎呀，主要是没有人会冒充了，因为这毕竟是个苦差事了，我感觉也
1: 是
0: 啊。但而且老板每天就看那10几20个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谁是谁。
1: 认得出来是因为就是长得很帅很漂亮这种是吗？
0: 也不是啦，就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然后成群结队像街溜子，一群人。
1: 哇塞，这个画面描述很形象了。
0: 我以前也是这个画面中的一员。
1: 我已经想象到你那个样子了。其实真的很练习生。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哈，你想吃这个12000的东西呢，比如说你店里有一个12000的盖饭，你超想吃咋办？
0: 要么自己补2000吧。

0: 但是我绝对不会吃的，因为2000块钱也是钱
1: 很会省呀，
0: 啊。
1: 果然把我们这个人设贯彻到底哈。但其实我刚才真的都没想到，练习生其实是没工资的，是不是？
0: 对，我们没有工资，所以那10000
1: 哦，
0: 的预算其实非常重要。就说，其实我每一天就是那10000块钱一餐能买下来的人。
1: 哇，那是真的很节省了。我觉得这样，你很厉害，
0: 谢谢，I know。
1: 那其实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宿舍，就住宿这个方面，你是在公司住宿舍吗？
0: 没错没，那当然。
1: 哦，那是几个人一间呢？
0: 我们当时的宿舍，一间房间，小房间里面有4张床，然后是上下铺，但在客厅呢会有一张大床，是专门给经纪人的。
1: 经纪人睡你们房间啊？
0: 没错。
1: 哇塞，那你这个生活也算是这个24小时这个被监视呀？
0: 哎，你这说的有点太强烈了，但确实，其实基本上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管理着。
1: 这样啊？那你比如说你晚上想这个悄悄滑点手机咋办？
0: 我将会前往我最爱的坐便器上。
1: 好有味道呀！
0: 总之，就是在坐便器上，我度过了无数个玩手机的夜晚。
1: 很心情了呀。
0: 但其实昨天我站在那栋楼面前，就是
1: 怎么了？
0: 有一秒钟，我就特别想推门进去看一下我宿舍原本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1: 哎，那你咋没进去
0: 因为我这个金鱼脑袋已经忘记密码了。谢
1: ？Oh my
0: 谢。
1: god，Oh my god，那真是，那其实我们例子后面有什么这个工作安排之类的吗？
0: 一直都有的，大家也可以小小期待一下，新工作正在来的路上。
1: OK 呀，我也兄弟也是支持起来，好吧？那个今天允许你跟我玩了，那我们这个话也说回来哈，说到我们的江南，其实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想知道江南现在跟 K-pop 的关系是什么呢？
0: 其实江南从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 K-pop 的发源地了，很多大公司其实也是从江南起步的，而我感觉江南有点像 K-pop 本部，你懂吗？
1: 是的，但是其实这几年大公司陆陆续续都搬走了。
0: 像有的搬到了龙山，有的搬到奥林匹克公园那边，还有一些就是搬到我们上次讲到的首尔林还有圣水那边。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可以说呢，这个江南是曾经的 K-pop 本部。
0: 其实现在也是了，因为有很多中小型的娱乐公司其实依然还在江南，而且江南依然是练习生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1: 所以相当于是走在这个江南的街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戴口罩、穿黑色卫衣的年轻人。
0: 哎，可能那就是一个练习生，说不定他过2年之后，哎，说不定就出现在你的播放列表里了。
1: 哎，有可能的。那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打卡方式哈，想去江南打卡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个地铁到霞欧亭后，走到江南霞欧亭路的 K Star Road，路上呢有18座这个 Kamnandol，把少女时代、EXO、BTS 这些 K-pop 明星形象做成的小熊雕塑。
0: 没错，江南加 IDOL 合作的合体的这个 Kamnandol，然后呢，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看到很多娱乐公司的旧址啊，一些 K-pop 艺人常去的店啊、咖啡店之类的，其实有点像一条 K-pop 的历史三步道。
1: 是的，还有首映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江南这段 K-pop 故事送上一首歌曲，是 SHINee 的《Replay》。2008年，我们 SHINee 的出道曲，我觉得也正是这个江南 K-pop 的起步黄金时代。
0: 哎，爸爸，你今天选歌可以哦。
1: 当然了，我也是想了一下的，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一起来听 SHINee 的《Replay》。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很少再去的地方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 YouTube 的留言。有一位刘川川川的网友跟我们说，问我是什么新工作。那这个新工作目前还在保密的阶段，但是过一段时间应该会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可以可以，过段时间又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例子了。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9172的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留言。听完栗子讲练习生时期的故事，真的有点鼻酸。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人背后也是吃了很多苦的，以后会更加认真的支持栗。栗子要走花路啊。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哦，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包括我们栗子现在也是做了这么久，我觉得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的。
1: 而且真的有时候回看这一路，我真的感觉人在经历自己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无限的动力吧，因为当你会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变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庆幸自己这样生活过。
0: 是的，也把感谢送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努力的练习生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吧。
1: 每个正在努力生活的朋友也一定要加油哦。那我们最后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尤加清谷的《시간을 달려서》，让我们一起打开回忆沙。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吗？我觉得那就是严安琪本人，好吧？
1: 越来越像
2: 了。是本瓜，不过我确实很喜欢那个绿色青蛙的表情包，
0: 嗯，
2: 而且好像真的用的久了，我自己也觉得和我很像，完全是和我在做一模一样的表情。
0: 是，哎，
1: 你可以把那个做成你的个人 IP 了，只要一看到绿青蛙就会想到你。你好突然，
2: 我也模仿我，
0: 对，我也想要这样的 IP， 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勇气，嗯，你们帮我找找看呗。
2: 哎，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灰色的水泥猫猫
1: 啊，他经常用的不就是
2: 那个表情
1: 包吗？
2: 就是那个，完全一样。
0: 但这只猫真的完全是我的心情。
1: 哎，你是不是去皮肤科的时候把这个表情包当模板了？
0: 哎，我去啊！但我们话说回来哈，嗯，就说到这个 IP 哈，我感觉我们这个最近真的是被某个卡通形象的 IP 给包围咯。
2: 对的，而且听说现在首尔林全部都是这种卡通形象的装饰，还有商店啊，全部都是。
0: 是是是，而且我发现还有家冰淇淋店居然还出了联名口味的冰淇淋，哦，脑洞好大哦。
1: 嗯，人家毕竟大 IP 嘛，
0: 是是是，
1: 刚好周年庆，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联名。
0: 确实是，就是包括我小时候看这个动画嘛，
2: 嗯，
0: 然后玩游戏的人呢也不少，我感觉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这个童年记忆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2: 是的，而且其实就算大家不是那种真爱粉，也有很多朋友是小时候就接触过的，
0: 哎，是，
2: 然后现在再看到就会被唤醒这种情绪记忆。
0: 是 的， 是的，
2: 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会这么火的原因。
1: 我感觉现在完全变成痛城了，你知道吗？
2: 对，
1: 就是走到哪儿哪儿都有。
0: 是 的， 是的，
2: 而且现在是因为这种联名方式其实越来越多了，像鲍鲍刚才提到的冰淇淋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完全是从用的到吃的再到玩的，完全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1: 嗯，
0: 是的。哎，那我们刚才这个有提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专有名词 IP 啊，咱们佳琪要不要开课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2: 好，那就开课了。其实 IP 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被大家记住的形象或者角色。
1: 嗯，那比如那种卡通人物算不算？
2: 对，比如说动画角色啊，设计出来的这种小形象啊，甚至是一个品牌里的代表形象，都可以算作是 IP。
0: 哎，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一个，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学校的蓝色大龙？可不可爱？
1: 很萌啊，而且作为我们学校的 IP， 还真的蛮有辨识度。乌里方。
2: 卖什么萌啊？
0: 好突然。
2: 对，就是咱们学校这个龙龙的衍生周边，
0: 嗯，
2: 像卡通挂件啊，还有帆布袋啊，文具啊，包括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解压键盘，就种类还挺多的呢。
0: 嗯，而且我感觉大家还都蛮喜欢这个形象的，
2: 嗯，
0: 包括我经常走在路上啊，都会看见大家书包上有这种小的钥匙扣和挂件。
2: 嗯，对，还挺火的。而且我感觉如果是挂着象征自己学校的 IP 会很有归属感。
0: 是的，
2: 会变成我们和首尔和韩国这个地方的一种连接。
1: 哎，就有时候像把学校带在身上，而且很方便我们认识同学，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没办法。然后我感觉我回国之后我要一直挂在包上。
0: 回国也找同学，
2: 哦，
0: 是吗？
2: 不过确实是啊，等到回国你再看到这些东西，你也会回忆起在韩国的这段时间。
0: 嗯，
2: 这个 IP 也会变成你记忆的载体。
0: 嗯，哎，而且除了这种就是实体的这些纪念品小装饰啊，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 IP 在网上会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表情包的方式流行起来。
2: 对的对的，像韩国动画片里的一些形象，还有韩国本土的一些 IP 形象，真的是表情包大户来
1: 了。嗯，而且真的很好用。
2: 没错，
1: 像很多表情包其实是直接从动画片里面截下来的，
2: 嗯，
1: 然后经过大家二创之后就变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0: 真的，我发现就是有一些表情包就是一被大家这个二创编辑上这个文字过后就会变得很贴切。
1: 哦，然后加个 GIF 图的内容。
2: 对，
0: 是的。
2: 然后再在朋友之间来回转手几次就可以把它盘包浆了。
0: 哦，
2: 就那种包浆表情包最好用了。
0: 是的，
1: 完全同意。而且有时候这个表情包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出处到底是哪里，
2: 嗯，
1: 或者什么 IP， 就是做得太贴切了，慢慢的就好像比原来的 IP 更火了。
2: 是的，我感觉能够以这种方式火起来的 IP 通常都是那种形象比较简单的，然后很容易被大家记住。
0: 嗯，
2: 容易被记住就很容易被传播。
0: 是的是的，而且创作素材是真的很多嘛，像这个从动画片里面找一帧下来就立马可以做成这个表情包。
2: 对，而且适配的场景也特别丰富，有那种可爱的卖萌的，也可以是搞笑的，甚至带一点这种小情绪的。
1: 嗯，没错。
2: 哦，
1: 那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 IP 形象呢？或者常用的表情包 IP 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

0: 况中给我们留言啦。
1: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佳琪强烈推荐的来自克莱比 T 的 Awake。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啦！我感觉我最近可能要发财了。
1: 哦，刚刚这首歌里面，我记得歌名不是叫《Awake》吗？你是听歌听傻了还是咋的？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
2: 唱给他
0: 我
2: 听的，让你醒醒。
0: 认真的，因为你看最近联名活动这么火，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当一个小代购的话，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
2: 哎，你们广东人是真的对这种事情很上心啊，很有说法。你还真别说，真的有很多 IP 是在办这种快闪活动。
1: 哎，但真的是，就是深水那边经常会有各种 IP 的快闪活动，真的超级火。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我特别喜欢用的那个水泥猫，最近就在搞这个快闪活动，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找人代购的，就从晚上就开始夜排的。咱们卓斌这个有想法，但身体真的吃得消吗？
0: 如果有赚钱的决心，我支个帐篷睡在那儿都可以。
1: 妈呀，
2: 防的就是你这种人。现在很多快闪都是有限购的
0: 啊，
2: 就好不容易办一次快闪，肯定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不能被你这种人收入囊中了。
1: 卓斌啊，发财的梦的话还是晚上再做吧。
0: 哎呦，心好痛。
1: 自撒什么娇呢？
0: 哎，不过为什么这些 IP 快闪活动都这么火呀？
1: 你看你一没话说就开始 Q 流程了。哎，那加起来说说
2: 也 Q 是吧？既然是快闪，其实从快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其实是限时的活动。那闪呢可以理解为是有特定的地点的，限地点的，这样就让它变得很有稀缺性，错过了就没有了。而且其实很多 IP 是会在地区上这种限定周边的，比如说首尔限定啊这样，所以就更稀缺了。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不光是去买东西啊，还有人会在那拍照打卡。
2: 对的对的，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一般快闪都会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有各种 IP 啊的这种海报啊立牌啊，就会从单纯的消费变成体验。再加上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放在社交媒体上作为分享，然后很多人就都会来参与进来。
1: 原来是这样。其实之前那个日本有一个 IP 快闪的时候我还去了，买了一只娃娃回来，买了很多只。其实是
0: 就是你书包上那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丑的玩偶是
1: 什么丑玩偶？很可爱的好吧？那是我们家心心念我家孩子撒库拉带才 OK。
0: 这种你的
2: 确实很像，我觉得
1: 是吧？
2: 而且我特别能理解宝宝，就是我也很喜欢给我的爱豆找代餐，
1: 是的，是的，
2: 就是找长得像的 IP， 然后把那个玩偶当做是爱豆一样。
1: 是的
0: 啊，找代餐，我不知道，还以为是你们说，哎，是说果蔬粉呢，还是在说蛋白粉呢，还是在说肌酸呢？
2: 不是这个代餐啊！
0: 你们俩健身这么认真。
1: 并非如此哈。
0: 哎，但这么一说确实啊，身边其实好多朋友，哎，一进这种扭蛋店啊，或者那种小挂件的这种店里面，
1: 是
0: 会疯狂开始找代餐。
1: 是的是的。
0: 哎，因为我朋友他爱豆是狗素嘛，他就买了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狗狗 IP 的挂件。哎，这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找代餐呢？我也想问。
2: 我觉得其实是这种小玩偶的话很容易就能把情感投射在上面，像爱豆本人的话，我们又没办法天天装在包里，
1: 是的，
2: 所以就把这种小 IP 啊带在身上，能有一种陪伴感。其实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独一无二。就像我之前给那个咱们太焕也找了一个
2: 独一无二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2: 对，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像的 IP， 你把它看作是你的 idol， 那它就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2: 是你可以选择的可以拥有的专属。
0: 而且现在好像很多 idol 其实也有在做自己形象的一个 IP， 好像 BTS 的那个卡通形象就特别火。
2: 是的，我之前只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其实都不知道是 BTS 的卡通 IP 呢。
1: 哎，其实但是这样真的很幸福。哎，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其实真的会有一种就感觉他们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0: 而且真的我感觉年轻朋友们已经离不开这 IP， 因为像我就买了很多栗子的挂件给自己。
1: 哎呦喂，
2: 哎呦喂，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
1: 这
2: 是
1: 自爱这个人设不倒呀。
0: 而且我买了一个肌肉栗子，就是那个拉链打开。
1: OK OK， 停停停，
2: 给自己找代餐现在是。
0: 谢谢
2: 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刚才栗子说的，是一种情绪陪伴嘛。
1: 嗯，
2: 现在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很快，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
1: 是啊，是啊，比如说像这个通勤啊、吃饭、回家，真的。
2: 对，这种时候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壳啊、挂件，甚至是聊天当中使用的一个表情包，其实会让人感觉没有那么空。
1: 是的，
0: 真的。像之前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吧，
1: 嗯，
0: 就虽然大家穿的都是黑黑的，但是。背着很沉的包也是黑黑的，但一看就是那种被折磨着的那种职场人或者上学的。但大家的包上都会挂着一个哎自己喜欢的这种 IP 卡通玩偶，就感觉好像啊，即便年龄上确实已经是大人了，但一直在保护自己心里面住的那个小孩。其实我们都
2: 是
0: 小孩呀。
2: 没错，其实大家都是在外扮演着这种成熟的角色，穿上成熟的衣服，
1: 是的，
2: 梳一个成熟的头发，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偶尔也能从这样的小细节里看到大家对生活的热爱和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那一面。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最低成本哄自己开心的方法。老几你真的辛苦了。
3: 老几要开心哦。
2: 老几要开心哦。
3: 老几爱你，天天见。
2: 没错，是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快乐，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获得一点开心。
1: 是的，
0: 比如像买一个小挂件装饰一下自己的背包，或者每天出门之前挑选一个最喜欢的玩偶陪同上班，都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嘛，对不对？
2: 是的，我发现抱抱就是好像每次来上学上班包上的小玩偶都不一样。
1: 对
2: 啊，因为每天有设计过
1: 的。
2: 是的，是不是
1: 每天都在给自己找快乐。
2: 对，而且其实这个快乐是立刻的，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哄自己学习的时候要给自己挑好看的本子和笔一样。
1: 是的，
2: 就算长大了也是要把自己宠成小孩。
1: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IP 啊，还有包括这个 IP 相关的周边，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2: 没错，
1: 我感觉每个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到自己最喜欢或者长得和自己 idol 很像的那种，
0: 或者和自己长得像的。比如我就很喜欢栗子挂件。
3: OK， 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话题吗？
0: 我真的买了无数个栗子挂件了。好了，我 Q 流程。好，下面 IP 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2: 好生硬啊！我觉得首先是会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吧。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在这种商店啊、咖啡店啊，甚至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看到这些 IP。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更加自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场景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联名。
1: 哦，包括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冰淇淋这种联名哈，联名到我的嘴里去了。
2: 对，而且

0: 以后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主体来参与到这种 IP 的创作中来。
1: 哦，不同的主体是
0: 嗯，
1: 指，比如说，
0: 比如说一个城市、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地区，这样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学校的龙龙，还有说像首尔，其实也有自己的那个吉祥物，毛茸茸的小怪物，这样，
2: 哎呦，
1: 单鸭也算鸭，
0: 没
2: 哎呀，
0: 错，
2: 这个。
0: 这样的城市形象，就是会用一个 IP 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城市的样子。
2: 就感觉像是用一个形象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
0: 没错，而且这种 IP 可能不只是可爱的或者是好看的，其实像首尔的这个毛茸茸的小怪物啊，还会带一点文化属性，比如说它是我们首尔的守护者这样的形象。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形象，也会联系到这个地方的氛围啊、生活方式，甚至是它的文化。
1: 没错，其实有时候觉得 IP 真的也能成为一种很轻松的一种文化表达吧，像我看到我栗子的这个挂件的时候，我
2: 又
1: 就会
2: 提
1: 感
2: 又
1: 觉，
2: 提，又
1: 哎，
2: 来又来。
1: 我的身材就是如同挂件一般的这样子，
2: 哎呀，
1: 逐日变好。
2: 对呀，像我看到这个无鸦仔的挂件，就不仅会想到我们家太欢呀，真的是你提我也提。
1: 哎呀，但是确实，我感
0: 对，
1: 觉这种挂件给予的这种小陪伴感，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一下的这种小确
2: 是
1: 幸。
2: 的，不仅可以就是给自己带来快乐，我感觉每天这个就是也给生活添加了一点小趣味。
0: 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 IP 啊，是成对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
0: 串在一起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可以相吸的那种挂件，
0: 哎，对对对，那种，哎，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而且可能在路上和路人哎吸在一起了，
1: 啊，这个很可怕，
0: 缘分就来了，
2: 也算是一种交流方式呢。
0: 对，
1: 就好像说现在像这种吊娃娃店那么火，我觉得其实也有时候是这种小确幸给带来的这种感觉，
0: 嗯，没错
2: 的，
0: 嗯，大家也嗯。
2: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卡通形象这个 IP 的内容哈，感觉确实有了它的存在之后，生活当中也有了很大很大的陪伴感。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那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特别具有风格的一首歌曲，哦，因为这首歌曲就感觉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哎，我们该有怎么样的风格去面对这个世界，一起来听来自 Hot to Hot 的 Style。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哎，其实哦，咱们栗子知不知道今天啥节日？
1: 哦，今天是
0: 是我们韩国的
1: 스승의날。
0: 那一起让我们来说
1: Happy 스승의날。好有默契啊，这一次。
0: 哦，这次不容易哦，
1: 不容易，不容
0: 易。但也祝大家就是天下老师这个师生节快乐。
1: 嗯。像中国有句古话，在中文里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0: 是的，是的。
1: 对，也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
0: 对，老师们真的辛苦了，
1: 辛苦了，
0: 辛苦了。像我们今天呢，也讲到了很多这个 IP 文化。哎，其实我最近真的发现，这个 IP 也是越来越流行。
1: 嗯，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哎，要不选一个 IP 送给自己最亲爱的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可以，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AMU 的《오랜날오랜밤》。祝你今天也能开开心心，能量满满。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保护弱势群体，捍卫基本人权，一直是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近期引发高度重视的贩卖人口问题。根据性别平等家族部介绍，因遭受性剥削和劳动剥削等被正式认定为受害者的案例已经从2023年的3人激增至2025年的42人， 而今年仅上半年就新增确认了30名受害者。 为了更加迅速地切断伤害并保护受害者，政府依托中央权益保护机构大幅优化了援助流程。从今年起，由警方移交的受害者将免去额外的审议环节，直接获得身份确认。更重要的是，在正式拿到受害者确认书之前，他们就能提前领取到救援资金和紧急居住补贴， 确保基本生活能够迅速安定下来。此外，针对外籍受害者，相关部门也在协同发力。性别平等部正联合法务部为外籍受害者制定专门的居留援助程序，并针对渔业等领域的迁徙劳工开发了专门的受害者识别指标。目前政府还在推进禁止贩卖人口及受害者保护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工作， 计划将法律保护范围扩大至那些遭遇侵害后被强制驱逐或已返回本国的外籍人士。7月30日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反贩卖人口日，旨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根除这一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那歌曲呢，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Wanna Star 来的 Come Back Home。

为了帮助广大的在职父母灵活应对育儿难关，一系列全新的休假保障制度将在今年下半年陆续的落地。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从8月20日起将率先实施短期育儿假。当面临孩子放假、生病住院等突发短暂照护空缺时，父母可以按周申请1到2周的假期，且休息一周也可正常领取育儿假津贴。紧接着在9月18日，配偶支援三件套将正式上线。这项新规首次增设了配偶流产与死产假，并将原本只能在产后使用的配偶陪产假提前至预产期前50天即可使用。若妻子怀孕期间面临流产等高危风险，配偶也能在孩子出生前提前申请育儿假进行照料。随后从11月27日起，每年6天的不孕不育治疗假中，带薪假期将从2天延长至4天，政府也将对优先支援对象企业的员工提供相应的薪资补贴，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负担。根据雇佣劳动部最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育儿相关福利的使用总人数已逼近20万，其中领取育儿假津贴的人数突破10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5%，其中男性使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8.8%，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配偶陪产假津贴的申领人数较去年同期激增了1.5倍。该项带薪休假允许员工在配偶分娩后的120天内，将长达20天的假期最多分4次灵活使用。为了进一步鼓励该制度的落实，政府针对优先支援对象企业的员工，更是提供了休假全期的薪资全额补贴。期待这些不断细化且按期落地的制度，能真正的成为广大在职父母最坚实的后盾，让大家在职场打拼的同时，也能够安心的兼顾家庭生活，当然也能够提高生育率。送上这首 Stacy 带来的 Teddy Bear。

如何帮助拥有移民背景的孩子跨越语言障碍，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一直是教育界持续关注的话题。伴随着一项全新尝试的开启，如今这些孩子们已经可以直接参与到专属韩语学习平台的升级改造当中了。 根据教育部与韩国教育学术信息院的介绍，旨在为移民背景学生量身定制的在线系统“大家的韩语”已正式组建并运营首批学生顾问团。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吸纳真实使用者的反馈，切实提升数字教育平台的便利性与内容的实用价值。 大家的韩语是一个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性在线教育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从语言能力诊断、个性化学习进度追踪到分级定制内容的闭环服务，帮助他们在学校和家庭中都能够轻松有趣地学习。 为了让这个智能课堂更懂学生，今年首度创立的顾问团采取了师生组队的参与形式。经过选拔，最终有22个团队脱颖而出， 其中包含了60多名来自15个不同国家背景的学生 以及22名指导教师。 到今年12月，顾问团的师生们将每月定期提交平台在实际操作中的优缺点体验报告。有关部门将对这些来自一线的建议进行全面评估，并据此对系统功能展开实质性的扩充与优化。不仅如此，顾问团成员还将参与发掘优秀学习案例、 拍摄应用指导视频等对外宣传活动，用亲身经历去鼓舞和帮助更多有着相似背景的同龄人，让真正的使用者来做平台的体验官。相信这种倾听一线新生的双向互动模式，能够让韩语学习系统变得更加的人性化。歌曲呢，一起来听这首《Purbaegan Sachung》带来的《우주를

一座城市的教育环境与青年发展空间，往往是留学生们选择留学目的地时的重要考量标准。伴随着最新一份全球权威榜单的揭晓，首尔再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首尔市在英国全球高等教育评价机构QS 发布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榜单当中，继去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第一的桂冠。这意味着在为大学生提供优质学习与生活环境方面，首尔的综合实力持续获得国际上的高度认可。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该评选涵盖了全球150所人口超过25万，且拥有2所以上入榜大学的城市。综合考量了大学排名、学生构成、城市偏好度、雇主活跃度、经济性以及学生评价等6大核心指标。 在今年的综合评估当中，首尔以100分的满分成绩稳居榜首，超越了位列第二的东京和第三的伦敦。QS 方面指出，首尔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其在评估大学数量与竞争力的世界大学排名指标当中位居全球第一。 同时，在反映企业对毕业生评价及青年就业环境的雇主活跃度板块，首尔也斩获了极高的分数，展现了这座城市在学术底蕴与职业发展双方面的强大吸引力。那也希望首尔未来能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歌曲呢，一起来听这首库斯特奈带来的《Seoul》。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跨境资金流动的便利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吸引力。伴随着一项重磅金融政策的发布，未来外国人在进行韩元交易时将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便捷。不久的将来，外国人无需来到韩国，只在当地的主要银行就能直接开设韩元账户，并轻松实现外国人之间的韩元交易。作为配套服务，韩国的外汇市场目前已经打破了时间限制，除周末及元旦外，实现了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交易。根据韩国政府介绍，这份韩元国际化路线图的核心愿景是将韩元从受管制的货币转变为可自由交易的通用货币，其旨在通过提升交易便利度来引导海外资金投资，进而拉动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落实路径上，有关部门将着手构建境外韩元结算系统，外国人利用境外的结算机构即可无限制地进行韩元交易，彻底免去了在国内开户的繁琐程序。在此机制下，外国人之间的相关资本交易不仅将被免除事前申报义务，银行的核实程序也将最大程度地予以简化。此外，针对外汇交易的各项监管的门槛也将全面放宽，例如外国人申办韩元贷款等资本交易的事前申报标准金额将被上调两倍以上，现行以事前申报为主的监管体系也将逐步转变为事后报告为主。此外，政府还将推进韩元稳定币等数字资产纳入制度框架，积极抢占央行数字货币等区块链国际结算的主导权，配合本地货币直连交易体系的激活。这一系列举措将大幅降低日常交易当中的换汇成本，让跨国汇款与结算变得更加顺畅。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新规能够让跨境经贸变得更加的顺畅高效。歌曲呢，来听这首 One Way 带来的 Universe。

客比重高达55.7%。同时，东大门设计广场、DDP、宏大商圈、洛山公园以及广藏市场的游客增幅均超过了10%。不同国家的游客偏好也十分鲜明，东南亚游客偏爱景福宫、北村、韩屋村等历史文化景点，而中国与日本游客则依然是南大门、广藏市场等购物商圈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北汉山、北岳山等首尔代表性山岳也逐渐成为备受青睐的旅游内容，这标志着首尔游正从以购物和文化为中心，逐渐向以日常生活和深度体验为中心的模式扩展。在2024至2025的 G 网络平台评价当中，景福宫获得了 4.7 分的高分，首尔林也获得了 79.9% 的正面评价。但在现场体验当中，外语导览、寻路及便利设施等问题依然凸显，亟待持续改善。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到深入山林街巷的沉浸式游览，海外游客的旅行轨迹呢，也是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也期待大家能开发出更多好的玩法。送上这首乔林带来的《Magic Carpet Ride》。

电动汽车的公共充电收费标准即将迎来重大调整，慢充与超充的费用将出现明显的差异化走向。根据气候能源环境部介绍，公共汽车公共充电费制改版方案将于8月1日正式实施。

改版将原有的两档收费标准细化为包含慢充至超充在内的五个阶梯，不同设备的收费标准出现了明显的双向分化。具体来看，占整体充电基础设施数量 90% 的慢充桩，每千瓦时充电费用下调 29.4 韩元，而占比 2.3% 的超充桩，为保障其高昂的安装运营成本及后续技术研发，每千瓦时费用则上调 45.9 韩元。新计费体系适用于气候部直接运营的公共充电桩，以及车主使用该部会员卡进行漫游结算的合作民营充电站。气候部方面表示，未来将继续优化收费体系，适时推出与电网负荷挂钩的动态计费机制，使车主能够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充裕的时段享受较低的价格。建议各位车主今后在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不妨多留意一下设备类型，以便更合理地规划日常的出行开销。歌曲呢，一起来听 Anne Fleming 带来的 Moonshot。

暑假正是集中管理孩子口腔健康的绝佳时机。现在有一项能够减轻家庭医疗开销的儿童专属护牙福利。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保障儿童口腔健康并培养良好的护牙习惯，儿童牙医主治医生项目今年已经全面扩大至小学所有年级。学生每学期只需要支付4810韩元的诊所及基本诊疗自付费用，即可享受由专属牙医提供的系统性预防管理。与注重排查现有蛀牙的常规学校体检不同，该项目的核心在于持续的预防性诊疗。统计数据显示，每10名小学生当中就有6名有蛀牙或者相关的治疗经验。通过这项服务，参与学生将接受从蛀牙与咬合状态评估到牙菌斑检查、口腔保健教育及涂氟等分阶段的全面护理。该项目自2024年起逐步扩容，今年的全学年覆盖政策将持续实施至2027年2月。有诊疗需求的家庭可以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官网或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事前预约，随后前往合作牙科诊所就医。未能提前在网上申请的家庭，也可直接在指定医疗机构现场填写申请表及同意书后接受服务。那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播出环境的变化，从下周开始我们将停止新节目的制作，通过重播过往的节目来继续陪伴大家。虽然放慢了脚步，但我们会一直守候，期待属于我们的春天再次到来。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毛不易带来的《给你给我》，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 2023年 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 歌名叫《怨与愁》。 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愿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愿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啊。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石一鸣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得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阿信，这是20年前为陈正道导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歌，叫《盛夏光年》。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康振行和俞守恒，暗指行星和恒星。我记得有人说过，盛夏是行星和恒星距离最近的时候，所以有了这首《盛夏光年》。OK， 那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好啊，1993年黎明专辑的同名主题歌叫做《夏日心情》。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k 曾比特和安琪在2022年《生生不息》节目当中的翻唱。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 90%

0: 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0: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那么今天先送上一首来自我的老朋友们刚刚出道的新锐男子组合 Yoz 的 Super Dub， 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周五中午，一起来听 Yoz Super Dub。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卓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抱抱问你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去干什么了？我就是这个吃了夜宵，看了一集综艺，然后就睡了。普通生活呀，你呢？嗯，我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没有回家，我去了一趟江南。啊，去江南干什么？购物啊？不是啊，我就是去那边稍微的站了一下，看了一栋楼。
1: 然后回家了。嗯，好奇怪，我要升到了新瓜迪斯米达，这里有一个好奇怪的人，你去那栋楼里面干什么呀？
0: 呀，都什么楼什么楼？这是一栋我以前每天都要进的一栋楼。哦，嗯，
1: 一天每天都要进的楼，以前住的楼吗？很有钱啊，普加尼姑娘，还住江南呢？
0: 不是啦，但是哎，如果我要是有钱，我也想住在江南了。
1: 我也想的，是的。
0: 但是我以前
1: 在那栋楼里面训练过，练习。
0: 哪一家公司啊？不讲不讲不讲不讲，公司还在，公司还在。哦，OK，大公司吗？
1: 也不算是大公司哈，但确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的男团就来自这一家公司。
0: 哦，练习时长是？这具体的细节吧，就第二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先告诉你，今天我会讲很多，你慢慢听。 哇塞，这在给我做这个心理建设呢。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啊，你这个表情啊，我怕承受不住啊。我什么表情？就是你现在这个嘴巴张了微微有点大，有点害怕你下河就是有点紊乱的一个感觉。OK，我合上，OK。谢谢。哦，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也不用猜了，就是江南。没错，今天主题就是江南了，所以今天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你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却很少再去的一个地方呢？是的，回去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熟悉呢还是已经陌生呢？或者你有没有那种明明只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小的花园，但是却会站在前面默默发呆的感觉？是的，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1: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啦。是的，没错，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周四周五只有这两天啊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我们都会跟大家见面。那么下面这首歌我们将要听的就是一起陪我走过练习时光的朋友们，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新出道的男团，我们柚子哦。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卓斌强力推荐的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吧。嗯，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自去年节目 P My Boys 中出道的柚子黄金一响，前奏一响，黄金万两，让我们一起来听柚子的 Rush Rush。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呀，发现我们今天这个 slogan 开始有个小心机啊，这个开头的音乐突然间让我很冲击啊。哦，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也刚好就讲到今天咱们卓斌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从我们的坐标开始讲起，就是江南。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今天也是非常幸运啊，因为咱们栗子呢今天要打开他的人生回忆录啦。嗯，
1: 这样讲的我这么大牌，开始讲回忆录了。其实我也就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像刚刚听到
0: 听到Skyline那一刻，我真的感觉，Oh my God！我感觉就是感觉被冲击到了，真的心脏。是的，是的。哎，其实说到咱们栗子这个练习生活哈，咱们栗子就是一天大概要练习几个小时呢？
1: 啊，其实我以前练习的时候，真的从早上10点我们要上班，然后上到晚上10点。
0: 哇塞！
1: 然后中间自主练习还占据了很大部分的内容。那其实
0: 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一天平均就要12个小时。
1: 哦，真的差不多就是12个小时。哇塞，那你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啊。
0: 我是问你怎么撑下来的，我问的是精神上面的层面意思啦。
1: 精神上也是鸡胸肉了，当时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鸡胸肉。
0: 真的假的？你居然爱吃鸡胸肉啊？
1: 很神奇，我小时候抢着吃鸡胸肉的时候，有人说，哎，这孩子好惨啊，是没饭吃啊。哎，
0: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励志呢？哎，我倒不是因为多正义啊，是因为我也爱吃鸡胸肉。哎，那我是想知道想问呢，你是那段时间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不说不讲，鸡胸肉埋骨。其实就是在脑子里面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嗯，因为每天其实要做的事情都很满，就好像每天你根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想我为什么在这里，你只有时间就想啊这个动作我做错了多少次，这个动作要怎么做才能好看之类的。
1: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高考。哎，
0: 嗯，没错，但高考结束了大家就解放了嘛。
1: 啊，是，但是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个地方。哇塞，这个区别真的有点扎心了。其实让我就算让我回忆一次高考，我也是一亿个不愿意。是啊，哎，那我很好奇咱们这个栗子练习的这种练习室啊，这种
0: 长啥样啊？
1: 我当时在的那个练习室在江南的一栋楼的地下，在地下一层，然后没有窗户，一个窗户都没有，三面都是镜子，然后地板呢是一个浅色的木地板。哦，
0: 那全是镜子的话，镜子是不是蹭蹭亮反光的那种？不干净，其实那个镜子，因为镜子上面会有手印。什么手印？ 比如说就是练习的时候，有些动作要扶镜子嘛，也会留下手印。
1: 哎呀，其实我以为是你这个平时看镜子闹鬼了呢。但擦不掉，而且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汗水啊，就是那个碳水的蒸汽会留下来一些水痕，加上那个手印就比较难擦掉。
0: 哦，但其实我以前看那些爱豆的练习室视频，我都其实我还以为镜子都是干净的，其实并非哈。
1: 因为你拍摄前都会进行一次清洁。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但真实的练习室里面镜子永远都有印记在上面。啊，地板永远都有水渍，因为每个人都在真的是大汗淋漓的狂跳。嗯，
0: 听起来一点也不浪漫。
1: 那个地方挺可怕的。是的，那咱们这个栗子在做练习生时期，这个吃饭我很好奇啊，吃饭是怎么解决呢？公司有食堂吗？
0: 没有食堂，因为就是小公司嘛，也是在地下，但是有合作的外食。嗯，合作外食是什么意思？
1: 就比如说公司跟周围的一家餐厅签了协议，然后我当时就是说，哎，你去这家店，你每一顿可以点10000以内的东西，然后不用付钱，但你要报你的名字。嗯，就是这样。
0: 哎，报名字呀。嗯，就是比如说我去店里，我跟老板说，哎，我是谁谁谁，我是拿他饼，然后老板看一下，哦，记下来了。然后公司以后就会去跟
1: 餐厅去结账啊。那这个这样的方式也挺方便的。哎，但比如说哈，我只是打个比方，哎，如果我说啊，我也是这个永斯片，我去吃霸王餐怎么办？
0: 你看起来也不像啊。
1: 啊，好冲击哦，怎么说话的呢？
0: 哎呀，主要是没有人会冒充了，因为这毕竟是个苦差事了，我感觉也是。
1: 是是是是。
0: 啊，但而且老板每天就看那十几二十个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谁是谁。
2: 认得出来，是因为就是长得很帅很漂亮这种是吗？
0: 也不是啦，就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然后成群结队像街溜子，你知道，一群人。
2: 哇塞，这个画面描述很形象了。
0: 我以前也是这个画面中的一员。
2: 我已经想象到你那个样子了，其实真的很练习生。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哈，你想吃这个一万二的东西呢，比如说你店里有一个一万二的盖饭，你超想吃咋办？
0: 要么自己补两千嘛，但是我绝对不会吃的，因为两千块钱也是钱。
2: 哦，很会省呀，果然把我们这个人设贯彻到底哈。但其实我刚才真的都没想到练习生其实是没工资的，是不是？
0: 对，我们没有工资，所以那一万的预算其实非常重要。就说其实我每一天就是那一万块钱一餐能买下来的人。
2: 哇，那是真的很节省了。我觉得这样你很厉害。
0: 谢谢。I know。
2: 那其实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宿舍，就住宿这个方面，你是在公司住宿舍吗？
0: 没错，没错，那当然。
2: 哦，那是几个人一间呢？
0: 我们当时的宿舍，
2: 嗯，
0: 一间房间，小房间里面有四张床
2: 啊，
0: 然后是上下铺，
2: 嗯，
0: 但那客厅呢会有一张大床，
2: 嗯，
0: 是专门给经纪人的。
2: 哦，经纪人睡你们房间？
0: 没错。
2: 哇塞，那你这个生活也算是这个24小时这个被监视呀。
0: 哎，你这说的有点太强烈了，但确实其实基本上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管理着。
2: 这样啊。那比如说你晚上想这个悄悄滑点手机咋办？
0: 我将会前往我最爱的坐便器上。
2: 好有味道呀。
0: 总之，就是在坐便器上我度过了无数个玩手机的夜晚。
2: 哦，很心情了呀。
0: 但其实昨天我站在那栋楼面前，就是
2: 怎么了？
0: 有一秒钟我就特别想推门进去看一下我宿舍原本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2: 哎，那你咋没进去？
0: 因为我这个金鱼脑袋已经忘记密码了。
2: Oh my god, oh my god, 那真是。那其实我们例子后面有什么这个工作安排之类的吗？
0: 一直都有的，大家也可以小小期待一下。新工作正在来的路上。
2: OK 啊 ,OK 啊，我也兄弟也是支持起来好吧。那个今天允许你跟我玩了。那我们这个话也说回来哈，说到我们的江南，其实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想知道江南现在跟 K-pop 的关系是什么呢？
0: 其实江南从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 K-pop 的发源地了。很多大公司其实也是从江南起步的。而我感觉江南有点像 K-pop 本部，你懂吗？
2: 哦，是的。但是其实这几年大公司陆陆续续都搬走了。
0: 像有的搬到了龙山，有的搬到奥林匹克公园那边，还有一些就是搬到我们上次讲到的首尔林还有圣水那边。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可以说呢，这个江南是曾经的 K-pop 本部。
0: 其实现在也是了，因为有很多中小型的娱乐公司其实依然还在江南。而且江南依然是练习生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2: 所以相当于是走在这个江南的街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戴口罩穿黑色卫衣的年轻人。
0: 哎，可能那就是一个练习生，说不定他过两年之后，哎，说不定就出现在你的播放列表里了。
2: 哎，有可能，有可能的。那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打卡方式哈，想去江南打卡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个地铁到霞欧亭后，走到江南霞欧亭路的 K Star Road, 路上呢有18座这个 Kamnandol, 把少女时代 EXO BTS 这些 K-pop 明星形象做成的小熊雕塑。
0: 没错，江南加 IDOL 合作的合体的这个 Kamnandol, 然后呢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看到很多娱乐公司的旧址啊，一些 K-pop 艺人常去的店啊，咖啡店之类的，其实有点像一条 K-pop 的历史三步道。
2: 是的，是的，还有首映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江南这段 K-pop 故事送上一首歌曲，是 SHINee 的 Replay。 2008年我们 SHINee 的出道曲，我觉得也正是这个江南 K-pop 的起步黄金时代。
0: 哎，爸爸，你今天选歌可以哦。
2: 当然了，我也是想了一下的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一起来听 SHINee 的 Replay。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很少再去的地方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
1: YouTube 的留言。有一位刘川川川的网友跟我们说，问我是什么新工作。
0: 那这个新工作目前还在保密的阶段，但是过一段时间应该会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以，过段时间又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栗子了。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9172的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留言。听完栗子讲练习生时期的故事真的有点鼻酸，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人背后也是吃了很多苦的，以后会更加认真的支持栗子，要走花路啊。
1: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是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包括我们栗子现在也是做了这么久，我觉得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的。而且真的有时候回看这一路，我真的感觉人在经历自己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无限的动力吧，因为当你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变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庆幸自己这样生活过。是的，
0: 也把感谢送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努力的练习生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吧。
1: 每一个 正在努力生活的朋友也一定要加油哦。那我们最后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的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 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 大家不要走开。 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尤加亲谷的《시간을 달려서》， 让我们一起打开回忆杀。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哎，我现在真的有点无法直视你了，你知道吗？
2: 我吗？什么意思？
0: 你知道吗，就是你跟你经常用的那个表情包长得越来越像了。
1: 哎，你说那个他经常用的那个绿色青蛙的那个是不是？
0: 哦，对。
1: 你才发现吗？我觉得那就是严安琪本人，好吧？
0: 越来越像
2: 了。是本蛙。不过我确实很喜欢那个绿色青蛙的表情包。
1: 嗯，
2: 而且好像真的用的久了，我自己也觉得和我很像。
0: 哦，
2: 完全是和我在做一模一样的表情。
1: 是，
0: 哎，你可以把那个做成你的个人 IP 了，只要一看到绿青蛙就会想到你。你好突然。
2: 我也模仿我。
1: 对，我也想要这样的 IP， 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勇气。你们帮我找找看呗。
2: 哎，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灰色的水泥猫猫。
0: 哦，他经常用的不就是那个表情包吗？
2: 对，就是那个，完全一样。
1: 但这只猫真的完全是我的心情。
0: 哎，你是不是去皮肤科的时候把这个表情包当模板了？
1: 哎，我去。啊，但我们话说回来哈，这说到这个 IP 哈，我感觉我们这个最近真的是被某个卡通形象的 IP 给包围咯。
2: 对的，而且听说现在首尔林全部都是这种卡通形象的装饰，还有商店啊，全部都是。
1: 是是是，而且我发现还有家冰淇淋店居然还出了联名口味的冰淇淋。哦，脑洞好大哦。
0: 嗯，人家毕竟大 IP 嘛，
1: 是是是，
0: 刚好周年庆，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联名。
1: 确实是，就是包括我小时候看这个动画嘛，然后玩游戏的人呢也不少，我感觉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这个童年记忆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2: 是的，而且其实就算大家不是那种真爱粉，也有很多朋友是小时候就接触过的。
1: 哎，是。
2: 然后现在再看到就会被唤醒这种情绪记忆。
1: 是的，
2: 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会这么火的原因。
0: 我感觉现在完全变成痛城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走到哪儿都有。
1: 是的，
2: 而且现在是因为这种联名方式其实越来越多了，像鲍鲍刚才提到的冰淇淋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完全是从用的到吃的再到玩的，完全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1: 是的。哎，那我们刚才这个有提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专有名词 IP 啊，咱们佳琪要不要开课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2: 好，那就开课了。其实 IP 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被大家记住的形象或者角色。
0: 那比如那种卡通人物算不算？
2: 对，比如说动画角色啊，设计出来的这种小形象啊，甚至是一个品牌里的代表形象，都可以算作是 IP。
1: 哎，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一个，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学校的蓝色大龙？可不可爱？
0: 很萌啊，而且作为我们学校的 IP， 还真的蛮有辨识度。乌里方。
2: 卖什么萌啊？
1: 好突然。
2: 对，就是咱们学校这个龙龙的衍生周边，像卡通挂件啊，还有帆布袋啊，文具啊，包括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解压键盘，就种类还挺多的呢。
1: 而且我感觉大家还都蛮喜欢这个形象的，包括我经常走在路上啊，都会看见大家书包上有这种小的钥匙扣和挂件。
2: 对，还挺火的。而且我感觉如果是挂着象征自己学校的 IP 会很有归属感，会变成我们和首尔和韩国这个地方的一种连接。
0: 哎，就有时候像把学校带在身上，哎，也很方便我们认识同学，
2: 对
0: 不
2: 对？
0: 没办法。然后我感觉我回国之后我要一直挂在包上，
1: 回国也找同学是吗？
2: 不过确实是啊，等到回国你再看到这些东西，你也会回忆起在韩国的这段时间。这个 IP 也会变成你记忆的载体。
1: 哎，而且除了这种就是实体的这些纪念品小装饰啊，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 IP 在网上会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表情包的方式流行起来。
2: 对的，像韩国动画片里的一些形象，还有韩国本土的一些 IP 形象，真的是表情包大户来的。
0: 而且真的很好用。
2: 没错，
0: 像很多表情包其实是直接从动画片里面截下来的，然后经过大家二创之后就变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1: 真的，我发现就是有一些表情包就是一被大家这个二创编辑上这个文字过后就会变得很贴切。
0: 然后加着 GIF 图的那种。
2: 对，
1: 是的。
2: 然后再在朋友之间来回转手几次就可以把它盘包浆了。就那种包浆表情包最好用了。
1: 是的，
0: 完全同意。而且有时候这个表情包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出处到底是哪里或者什么 IP， 就是做的太贴切了，慢慢的就好像比原来的 IP 更火了。
2: 是的，我感觉能够以这种方式火起来的 IP

0: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啦。
1: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佳琪强烈推荐的来自 Kara Viti 的 Awake。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啦。我感觉我最近可能要发财了。哦，刚刚这首歌里面，我记得歌名不叫
1: Awake
2: 吗？你这个你是听歌听傻了还是咋的？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唱给他听的，让你醒醒。我认真的，因为你看最近联名活动这么火，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当一个小代购的话，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哎，你们广东人真的对这种事情很上心啊，很有说法。你还真别说，真的有很多
3: IP
1: 是在办这种快闪活动。哎，但真的是，就是深水那边经常会有各种 IP 的快闪活动，真的超级火。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我特别喜欢用的那个水泥猫，最近就在搞这个快闪活动，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找人代购的，就从晚上就开始夜排的。咱们卓斌这个有想法，但身体真的吃得消吗？如果有赚钱的决心，
2: 我支个帐篷睡在那儿都可以，妈呀，防的就是你这种人。现在很多快闪都是有限购的，就好不容易办一次快闪，肯定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不能被你这种人收入囊中了。
0: 哲斌啊，发财的梦的话还是晚上再做吧。哎呦，心好痛。
1: 这是撒什么娇呢？哎，不过为什么这些IP
0: 快闪活动都这么火呀？
1: 你看你一没话说就开始 Q 流程了哈，哎，那加起来说说也
2: Q 是吧？既然是快闪，其实从快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其实是限时的活动。那闪呢，可以理解为是有特定的地点的、限地点的，这样就让它变得很有稀缺性，错过了就没有了。而且其实很多 IP 是会在地区上这种限定周边的，比如说首尔限定啊这样，所以就更稀缺了。哦，而且我发现很多人
0: 不光是去买东西啊，还有人会在那拍照打卡。
2: 对的，对的，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一般快闪都会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有各种 IP 啊。

0: 这种海报啊、立牌
1: 嗯，
0: 啊，就会从单纯的消费变成体验，再加上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放在社交媒体上作为分享，然后很多人就都会来参与进来。
2: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之前那个日本有一个 IP 快闪的时候，我还去了，买了一只娃娃回来，买了很多只，其实是。
1: 就是你书包上那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丑的玩偶是吗？
2: 什么丑玩偶？很可爱的好吧？那是我们家新经念，我家孩子撒库拉带才 OK。
1: 这种你的。
0: 确实很像，我觉得，
2: 是吧？
0: 而且我特别能理解抱抱，就是我也很喜欢给我的爱豆找代餐，
2: 是的，是
0: 就是
2: 的，
0: 找长得像的 IP，然后把那个玩偶当做是爱豆一样。
2: 是的。
1: 啊，找代餐，我不知道，还以为是你们说，哎，是说果蔬粉呢，还是在说蛋白粉呢，还是在说
2: 妈
1: 肌
2: 呀，
1: 酸呢？
0: 不是这个代餐啊。
1: 啊，你们俩健身这么认真呢，我说。
2: 并非如此哈。
1: 哎，但这么一说，确实啊，身边其实好多朋友，哎，一进这种扭蛋店啊，或者那种小挂件的这种店里面，就会
2: 是，
1: 疯狂开始找代餐。
2: 是的，是的，
1: 哎，因为我朋友他的 idol 是狗塑嘛，他就买了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狗狗 IP 的挂件。哎，这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找代餐呢？我想问。
0: 我觉得其实是这种小玩偶的话，很容易就能把情感投射在上面。像爱豆本人的话，我们又没办法天天装在包里，
2: 是的。
0: 所以就把这种小 IP 啊带在身上，能有一种陪伴感。其实，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独一无二。就像我之前给那个咱们太焕也找了一个
0: 独
2: 这个
0: 一无
2: to
0: 二的。
2: 34，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 思。
0: 对，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像的 IP，你把它看作是你的 idol，那它就是属于你的。
2: 是
0: 是你
2: 的，
0: 可以选择的，可以拥有的专属。
1: 而且现在好像很多 idol 其实也有在做自己形象的一个 IP，好像BTS 的那个卡通形象就特别火。
0: 是的，我之前只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其实都不知道是 BTS 的卡通 IP 呢。
2: 哎，其实但是这样真的很幸福哎，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其实真的会有一种就感觉他们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真的，我感觉年轻朋友们已经离不开这 IP，因为像我就买了很多栗子的挂件给自己。
2: 哎呦喂，
0: 哎呦喂，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
2: 这
0: 是不
2: 是
0: 是？
2: 自爱这个人设不倒呀！
1: 而且我买了一个肌肉栗子，就是那个拉链可以打开。
2: OK OK，停停停，
0: 给自己找代餐，现在
1: 谢谢。
0: 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刚才栗子说的，是一种情绪陪伴嘛。现在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很快，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
2: 是啊，是啊，比如说像这个通勤啊、吃饭、回家，真的。
0: 对，这种时候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壳啊、挂件，甚至是聊天当中使用的一个表情包，其
2: 是
0: 实会让
2: 的，
0: 人感觉没有那么空。
2: 是的，
1: 真
2: 是
1: 的，
2: 的。
1: 像之前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吧，就虽然大家穿的都是黑黑的，但是背着很沉的包也是黑黑的，但一看就是那种被折磨着的那种职场人或者上学的。但大家的包上都会挂着一个，哎，自己喜欢的这种 IP 卡通玩偶，就感觉好像即便年龄上确实已经是大人了，但一直在保护自己心里面住的那个小孩。其实我
2: 是
1: 们都是
0: 是
1: 小孩
0: 的，
1: 一样啊。
0: 没
2: 是
0: 错，
2: 的，
0: 其实大家都是在外扮演着这种成熟的角色，穿上成熟的衣服，
2: 是的，
0: 梳一个成熟的头发，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偶尔也能从这样的小细节里看到大家对生活的热爱和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那一面。
2: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最低成本哄自己开心的方法。老几，你真的很辛苦了，老几要开心哦，
0: 老姐要开心哦，
2: 老姐爱你，天天见。
0: 没错，是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快乐，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获得一点开心。
2: 是的，
1: 比如像买一个小挂件，装饰一下自己的背包，或者每天出门之前挑选一个最喜欢的玩偶陪同上班，都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嘛，对不
0: 对？是的，我发现抱抱就是好像每次来上学上班，包上的小玩偶都不一样，
2: 对
0: 因为
2: 呀，
0: 每天有设计过的，
2: 是
0: 是不
2: 的，
0: 是？
2: 每天都在给自己找快乐。
0: 对，而且其实这个快乐是立刻的，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哄自己学习的时候，要给自己挑好看的本子和笔一样。
2: 是的，
0: 就算长大了，也是要把自己宠成小孩。
2: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IP 啊，还有包括这个 IP 相关的周边，真的是越来越多
0: 没
2: 了。
0: 错，
2: 我感觉每个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到自己最喜欢或者长得和自己 idol 很像的那种，
1: 或者和自己长得像的。比如我就很喜欢栗子挂件。
2: OK，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话题
1: 我真
2: 吗？
1: 的买了无数个栗子挂件了。好了，我 Q 流程。好，下面 IP 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0: 好生硬啊！我觉得首先是会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吧。 嗯，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在这种商店啊、咖啡店啊，甚至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看到这些 IP、嗯、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更加自然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场景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联名、
2: 嗯、哦，包括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冰淇淋这种联名哈，联名到我的嘴里去了
0: 对，而且以后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主体来参与到这种 IP 的创作中来、
1: 哦、不同的主体是指、嗯、比如说
0: 一个城市、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地区这样、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学校的龙龙
2: 哦，
0: 还有说像首尔其实也有自己的那个吉祥物、
2: 嗯、
0: 毛茸茸的小怪物、嗯、这样，
2: 哎呦，
1: 单鸭也算鸭、
0: 啊、没错、这个、这样的城市形象就是会用一个 IP 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城市的样子，
2: 嗯，就感觉像是用一个形象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
1: 嗯、
0: 没错，而且这种 IP 可能不只是可爱的或者是好看的，其实像首尔的这个这个毛茸茸的小怪物、啊、还会带一点文化属性，比如说它是我们首尔的守护者这样的形象、
1: 嗯、
0: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形象也会联系到这个地方的氛围啊、生活方式，甚至是它的文化，
1: 没错、嗯、其实有时候觉得 IP 真的也能成为一种很轻松的一种文化表达吧，像我看到我栗子的这个挂件的时候、
2: 嗯
1: 嗯、我就会感觉
2: 又来、
1: 哎、我的身材就是如同挂件一般的这样子逐日变好、
2: 哎、像我看到这个乌鸦仔的挂件就不仅会想到我们家太欢呀，真的是你提我也提，
1: 哎呀，但是确实我感觉这种挂件给予的这种小陪伴感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一下的这种小确幸，
2: 是的，不仅可以就是给自己带来快乐，我感觉每天这个就是也给生活添加了一点小趣味、
1: 嗯、
0: 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 IP 啊是成对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个两串那种，
2: 对对，
0: 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挂
2: 啊，还有那种可以相吸的，
0: 哎对对对，那种哎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而且可能在路上和路人哎吸在一起了
1: 啊，
0: 一段缘分就来了，
2: 也算是一种交流方式呢，
0: 对，
1: 就好像说现在像这种吊娃娃店那么火，觉得其实也有时候是这种小确幸给带来的这种感觉，
0: 没错，大家也嗯，
2: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卡通形象这个 IP 的内容哈，感觉确实有了它的存在之后生活当中也有了很大很大的陪伴感，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那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特别具有风格的一首歌曲、
2: 哦、
1: 因为这首歌曲就感觉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哎，我们该有怎么样的风格去面对这个世界，一起来听来自 Hot to Hot 的 Style。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哎，其实哦，咱们栗子知不知道今天啥节日？
1: 哦，今天是
0: 我们韩国的
1: 四十年呢。
0: 那一起让我们来说
1: Happy 四十年呢。好有默契啊，这一次。
0: 哦，这一次不容易哦，
1: 不容易，不容易。
0: 但也祝大家就是天下老师这个师生节快乐。
1: 嗯，像中国有句古话，在中国里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0: 是的，是的。
1: 对，也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
0: 对，老师们真的辛苦啦，
1: 辛苦了，
0: 辛苦了。像我们今天呢，也讲到了很多这个 IP 文化。哎，其实我最近真的发现这个 IP 也是越来越流行。
1: 嗯，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哎，要不选一个 IP 送给自己最亲爱的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0: 可以，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MU 的 All the Night All the Bar。祝你今天也能开开心心，能量满满。首尔，
0: 明天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保护弱势群体，捍卫基本人权，一直是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近期引发高度重视的贩卖人口问题。根据性别平等家族

组部介绍，因遭受性剥削和劳动剥削等被正式认定为受害者的案例，已经从2023年的3人激增至2025年的42人，而今年仅上半年就新增确认了30名受害者。为了更加迅速地切断伤害并保护受害者，政府依托中央权益保护机构大幅优化了援助流程。从今年起，由警方移交的受害者将免去额外的审议环节，直接获得身份确认。更重要的是，在正式拿到受害者确认书之前，他们就能提前领取到救援资金和紧急居住补贴，确保基本生活能够迅速安定下来。此外，针对外籍受害者，相关部门也在协同发力，性别平等部正联合法务部为外籍受害者制定专门的居留援助程序，并针对渔业等领域的迁徙劳工开发了专门的受害者识别指标。目前，政府还在推进禁止贩卖人口及受害者保护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工作，计划将法律保护范围扩大至那些遭遇侵害后被强制驱逐或已返回本国的外籍人士。7月30日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反贩卖人口日，旨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根除这一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那歌曲呢，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One of Star 带来的 Come Back Home。

为了帮助广大的在职父母灵活应对育儿难关，一系列全新的休假保障制度将在今年下半年陆续的落地。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从8月20日起将率先实施短期育儿假。当面临孩子放假、生病住院等突发短暂照护空缺时，父母可以按周申请1到2周的假期，且休息一周也可正常领取育儿假津贴。紧接着，在9月18日，配偶支援3件套将正式上线。这项新规首次增设了配偶流产与死产假，并将原本只能在产后使用的配偶陪产假提前至预产期前50天即可使用。若妻子怀孕期间面临流产等高危风险，配偶也能在孩子出生前提前申请育儿假进行照料。随后，从11月27日起，每年6天的不孕不育治疗假中，带薪假期将从2天延长至4天，政府也将对优先支援对象企业的员工提供相应的薪资补贴，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负担。根据雇佣劳动部最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育儿相关福利的使用总人数已逼近20万，其中领取育儿假津贴的人数突破10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5%，其中男性使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8.8%，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配偶陪产假津贴的申领人数较去年同期激增了1.5倍。该项带薪休假允许员工在配偶分娩后的120天内，将长达20天的假期最多分4次灵活使用。为了进一步鼓励该制度的落实，政府针对优先支援对象企业的员工，更是提供了休假全期的薪资全额补贴。期待这些不断细化且按期落地的制度，能真正的成为广大在职父母最坚实的后盾，让大家在职场打拼的同时，也能够安心的兼顾家庭生活，当然也能够提高生育率。送上这首 Stacy 带来的 Teddy Bear。

如何帮助拥有移民背景的孩子跨越语言障碍，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一直是教育界持续关注的话题。伴随着一项全新尝试的开启，如今这些孩子们已经可以直接参与到专属韩语学习平台的升级改造当中了。 根据教育部与韩国教育学术信息院的介绍，旨在为移民背景学生量身定制的在线系统“大家的韩语”已正式组建并运营首批学生顾问团。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吸纳真实使用者的反馈，切实提升数字教育平台的便利性与内容的实用价值。 大家的韩语是一个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性在线教育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从语言能力诊断、个性化学习进度追踪到分级定制内容的闭环服务，帮助他们在学校和家庭中都能够轻松有趣地学习。 为了让这个智能课堂更懂学生，今年首度创立的顾问团采取了师生组队的参与形式。经过选拔，最终有22个团队脱颖而出，其中包含了60多名来自15个不同国家背景的学生以及22名指导教师。 到今年12月，顾问团的师生们将每月定期提交平台在实际操作中的优缺点体验报告。有关部门将对这些来自一线的建议进行全面评估，并据此对系统功能展开实质性的扩充与优化。不仅如此，顾问团成员还将参与发掘优秀学习案例、 拍摄应用指导视频等对外宣传活动，用亲身经历去鼓舞和帮助更多有着相似背景的同龄人，让真正的使用者来做平台的体验官。相信这种倾听一线新生的双向互动模式，能够让韩语学习系统变得更加的人性化。歌曲呢，一起来听这首《Purbargan Sachung》带来的《우주를

一座城市的教育环境与青年发展空间，往往是留学生们选择留学目的地时的重要考量标准。伴随着最新一份全球权威榜单的揭晓，首尔再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首尔是在英国全球高等教育评价机构QS发布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榜单当中，继去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第一的桂冠。这意味着在为大学生提供优质学习与生活环境方面，首尔的综合实力持续获得国际上的高度认可。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该评选涵盖了全球155所人口超过25万，且拥有2所以上入榜大学的城市。综合考量了大学排名、学生构成、城市偏好度、雇主活跃度、经济性以及学生评价等6大核心指标。 在今年的综合评估当中，首尔以100分的满分成绩稳居榜首，超越了位列第二的东京和第三的伦敦。QS 方面指出，首尔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其在评估大学数量与竞争力的世界大学排名指标当中位居全球第一。 同时，在反映企业对毕业生评价及青年就业环境的雇主活跃度板块，首尔也斩获了极高的分数，展现了这座城市在学术底蕴与职业发展双方面的强大吸引力。那也希望首尔未来能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歌曲呢，一起来听这首库斯特奈带来的《Seoul》。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跨境资金流动的便利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吸引力。伴随着一项重磅金融政策的发布，未来外国人在进行韩元交易时将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便捷。不久的将来，外国人无需来到韩国，只在当地的主要银行就能直接开设韩元账户，并轻松实现外国人之间的韩元交易。作为配套服务，韩国的外汇市场目前已经打破了时间限制，除周末及元旦外，实现了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交易。根据韩国政府介绍，这份韩元国际化路线图的核心愿景是将韩元从受管制的货币转变为可自由交易的通用货币，其旨在通过提升交易便利度来引导海外资金投资，进而拉动长期的潜在经济

在落实路径上，有关部门将着手构建境外韩元结算系统。 外国人利用境外的结算机构即可无限制的进行韩元交易，彻底免去了在国内开户的繁琐程序。在此机制下，外国人之间的相关资本交易不仅将被免除事前申报义务，银行的核实程序也将最大程度的予以简化。此外，针对外汇交易的各项监管的门槛也将全面放宽。 例如，外国人申办韩元贷款等资本交易的事前申报标准金额将被上调2倍以上，现行以事前申报为主的监管体系也将逐步转变为事后报告为主。此外，政府还将推进韩元稳定币等数字资产纳入制度框架，积极抢占央行数字货币等区块链国际结算的主导权。 配合本地货币直联交易体系的激活，这一系列举措将大幅降低日常交易当中的换汇成本，让跨国汇款与结算变得更加顺畅。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新规能够让跨境经贸变得更加的顺畅、高效。歌曲呢，来听这首 One Way 带来的《Universe》。

体验式旅游日益盛行的今天，外国游客探索首尔的方式正在发生着有趣的转变。根据首尔 AI 财团对16处主要景点2025年的外国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显示，过去一年里，相关景点的外国游客数量实现了 9.2% 至 12.1% 的增长。游客的脚步不再局限于明洞和景福宫等大众名胜，而是迈向了 K 文化拍摄地、传统市场以及名山大川。数据显示，明洞和恩首尔塔依然是游客聚集的中心，其中恩首尔塔的外国游客比重高达55.7%。同时，东大门设计广场、DDP、弘大商圈、洛山公园以及广藏市场的游客增幅均超过了10%。不同国家的游客偏好也十分鲜明，东南亚游客偏爱景福宫、北村、韩屋村等历史文化景点，而中国与日本游客则依然是南大门、广藏市场等购物商圈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北汉山、北岳山等首尔代表性山岳也逐渐成为备受青睐的旅游内容，这标志着首尔游正从以购物和文化为中心，逐渐向以日常生活和深度体验为中心的模式扩展。在2024至2025的 G 网络平台评价当中，景福宫获得了4.7分的高分，首尔林也获得了79.9%的正面评价。但在现场体验当中，外语导览、寻路及便利设施等问题依然凸显，亟待持续改善。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到深入山林街巷的沉浸式游览，海外游客的旅行轨迹呢，也是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也期待大家能开发出更多好的玩法。送上这首乔林带来的《Magic Carpet Ride》。

进一步介绍，公共汽车公共充电费制改版方案将于8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改版将原有的两档收费标准细化为包含慢充至超充在内的5个阶梯，不同设备的收费标准出现了明显的双向分化。具体来看，占整体充电基础设施数量90%的慢充桩，每千瓦时充电费用下调29.4韩元，而占比2.3%的超充桩，为保障其高昂的安装运营成本及后续技术研发，每千瓦时费用则上调45.9韩元。新计费体系适用于气候部直接运营的公共充电桩，以及车主使用该部会员卡进行漫游结算的合作民营充电站。气候部方面表示，未来将继续优化收费体系，适时推出与电网负荷挂钩的动态计费机制，使车主能够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充裕的时段享受较低的价格。建议各位车主今后在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不妨多留意一下设备类型，以便更合理地规划日常的出行开销。歌曲呢，一起来听 Anne Fleming 带来的 Moonshine。If you want a chance, be not afraid.

暑假正是集中管理孩子口腔健康的绝佳时机。现在有一项能够减轻家庭医疗开销的儿童专属护牙福利。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保障儿童口腔健康并培养良好的护牙习惯，儿童牙医主治医生项目今年已经全面扩大至小学所有年级。学生每学期只需要支付4810韩元的诊所及基本诊疗自付费用，即可享受由

专属牙医提供的系统性预防管理。与注重排查现有蛀牙的常规学校体检不同，该项目的核心在于持续的预防性诊疗。统计数据显示，每10名小学生当中就有6名有蛀牙或者相关的治疗经验。通过这项服务，参与学生将接受从蛀牙与咬合状态评估到牙菌斑检查、口腔保健教育及涂氟等分阶段的全面护理。该项目自2024年起逐步扩容，今年的全学年覆盖政策将持续实施至2027年2月。有诊疗需求的家庭可以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官网或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事前预约，随后前往合作牙科诊所就医。未能提前在网上申请的家庭，也可直接在指定医疗机构现场填写申请表及同意书后接受服务。那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播出环境的变化，从下周开始我们将停止新节目的制作，通过重播过往的节目来继续陪伴大家。虽然放慢了脚步，但我们会一直守候，期待属于我们的春天再次到来。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毛不易带来的《给你给我》。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麒麟。
1: 今天第一首歌来到3年前， 2023年 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 歌名叫《怨与愁》。 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岁月在魔术三四五六，第六天以后，人们开始存在宇宙。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好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啊。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记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石一鸣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阿信，这是20年前为陈正道导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歌，叫《盛夏光年》。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康震行和俞守恒暗指行星和恒星。我记得有人说过，盛夏是行星和恒星距离最近的时候，所以有了这首《盛夏光年》。OK， 那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好啊，1993年黎明专辑的同名主题歌叫做《夏日心情》。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 Mike 曾比特和安琪在2022年《生生不息》节目当中的翻唱。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